0: 下面呀，模特姐，恁个坐车子去别松榭看你不提，朋友了对别松榭，鱼塔前写不提行，写的你忙写起来下，写当当给你，你中央写错不太多，忙写的那罗里呀，拎不烫，沾面去染着写的，云中外模汤了婆婆找回，满盘油醋汤，模特没别帮中外模特多，就这干那，干的别了热回那不去。
1: 就是关注所有的对象，你们是连托。下面呀，另一个栏目，与台前西北松雪体先说呢。

俺村在堂去街上没到得票，老么到就从没碰上去，只许人们就在天一去坐完车，每日人去开去点票，忙碌忙不歇，抽够俺了够的三百本门票，一万股钱要写。铁人昆明林格里亚在这随便送些天呢，以新电视马这些去送些天线，写的呢在写也没去这想。

这当当天你节目次的样子来他三步者暗线错过这些性别总他

超过那么错，才能想了俺那错，俺们错，写不干么这些群交哪里到那边松懈，退席对样写不提在那多，写的呢忙些俺们吃得下，但写不干么这些群交哪里啊吃下亏呢？松懈忙些去，俺那错最跟他对面路线忙不起，改图素质阶梯，咱们俺们就去那边锻炼，但那个要写。 马赛松懈的作家，闽南籍，年百个，俺娘头啦，拍照片，从那时间都不多，只能想了听个内幕图，偷袭对岸西边松懈的三双男。

Sengenam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2: sabare, nesha xieji bali, matari nujie, tuanle goxie jie, tosa zongdi, chashu yongdi, xiajia tongdang, leri jala, nipa za guxi ba, xiuju ikor.
1: Li Qiangxi, banjo tivao qie, riji kejie tang, kele kebe, yumo conde, zoshou nangwai guo tang.
2: Ari, yeren la, chotu gaudum lalin taji yenxi jue ba tang, yeren ji, kowe tore jade, ari ma la, njago xie ba ma se. Ari maki madala goyen pande pendon xieba yinxi yuebi gozu yin. Xiong ma tindi sanje che xiechi namde namla senru xie.
1: Daga le kune peo nen cu, nido nye zhu lu, zangli mata rinu cuo che tie. Mata rinu qie, gola shibu ju xiong xiebe, toren zhu cuo tie. Dawa dunbe cae jeta nian li, cae nian xie nian par, shanghai zhu gongcuo xia jin ba si. Jaka je zhu ji Xi Jinping, cuo che gin go cuan zhe gu shu nang ju ma si.
2: 绝对作为松懈南京巴士。德格雷库尼被委内次，西教书记习近平给马特里女呢雷库萨比参加沙基党团列节节节，各些多数各些系列。团萨比马特里女公平就是当家店呢，荣家节雷库萨比参加沙基党团列节节节，国家党组他们节，他今年的系列节松月，龙安村节，强国中阿比我出炉。 荣家姐，马特里那团里加多节气人，荣就把当过些些当，那位加些兄弟，都当点兵三队节，三手全部写当接，班就必须共别节，跟你三把当，荣家三把，三队三没七把写进去，包括马公家作用组这里，人女点兵，交际差到接，来顿这些月，所见节交际差到他们这娃，人女点兵，交际差到点呢，马特里那团里，差到接这次写得了。 别动的次数，天线节那次对等写度特个月别，过些别，那了别别拿下几把当，两队写的马季节节差到能得六七个月。写了你都年纪老年中，包干给爱爷老子弄这些年，别有钱不写三金写的，日记开进去，娘娘的，种子节差到安中时日记写把当，第二年差到能给同模特别年度的，俺把特别写中时节月。 包括马公家族的中介节目表现节，我就是这节目话王志斌姐。别有节目表现些节，查到节电表中任何啥代表来自新八党，把这表现节，得在托你写吧呢。叫团里作用写吧了，把这写着你用的新八党，听不在托你写呢。叫团里作用写吧了，听不在写着我咱用的新八。查到中巴节给罗里马呢。 哈龙国希望你老专穷特巴接给多年，人家天谢给连着用的接接的新八档，团子节比赛烈士新月接送把的，连国三比参加三级档，团里接接了年少些比，他就容易给老子新被签的，没他人力去，没人接团谢档，昨晚写动了，你都顶上着几月，从马他比接靠村里老子下给出签档，靠你接原始一出签。 中国村里老杂同组织家用推木措迁听阶级把结给托，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俺村一把的罗局长国家党组长，第二届人最党的能力，七彩多位参加人数人多了，跟着人就是动画党，写了你同三千双个楼的来搞，参加结构多钱征集，没在学时，罗定人民昂那些写吧，参加三队了点里，中国党比第二届了那些党那是点的些故事松月，没到人的公平党。 吉凶给荣格文家东子宁波下进了，都他把身得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土克能源系列，三年卡的多些能干党，从的感情忙不脱，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没他人的爹，我就帮助党，团里党，你们的顶上用我，跟着党过些，年点天门能源。 小书记这段感情节公的经济成果让姐姐没他的你压错几把的公平循环当你学点头的就完了跟点就不太你没他的你姐学的多数全用容姐当马老容姐点比过你穷个雄月明儿容姐姐没他的你姐对于天理姐一群我懂些其实你懂的概念马塔里尼姐学的多数咱们给个人等不及是来源德罗加靠这个这家深圳天天姐东西东西家人比这个这家姐林深西比车切用给前来最大连着兄弟你来人一年你去以这家你把当马塔里尼姐你在就是当位你把你送着西地等于这家马塔把当这家马塔为那天七十西元林深西比马拉给学校经过把路一通给我在中日列顿扎嘴下套写的 AI 党送的写的用在这位立起军官党看着科学厕所的通每次等时这个这个这些也是说先给马拉给列顿扎嘴写罢了让他写出个月没到人的桥空死亡别有钱没了让他写他了老爸的你路你点给别有钱不用到了让他写他吧党前日人的党列日人的就过些了让他写他个月接送罢了马塔里尼娘的表现的从此起来真的要不脱吧你这套设备人的学习公平着一月别来的车头猛不来偏多这里荣家姐来的桥空进了总能加靠姐马塔里尼表现才大意但是靠姐给的写吧当中央开来姐马塔里尼表现写当激动了总过夜下街了跟着当你天里人的姐姐杀掉你姐就算着急了荣的下街一把里北京给面具党若真罗索素恰公司加靠马塔里尼姐过些彻底个电力靠近都是下街里这将给马塔里尼配置单位可以在这些对接党加息在春节马塔里尼给永康的各系政治演习队员杭州中介余杭客仓前常用德命一直马一家月比 OPC 的客地没几个公司级别的客了几个月达到 OPC 追求总大概的家庭下级用户月仓前重用当给列的安阳联工给而言唐佩琴给按做呢杭州中介中大重用给做这些比 OPC 联合电影 OPC 来最秀党最套用囊阿托马额所用数这些用给教学些个月吧当大东扎托给联合作弊得不当真的解马特里尼列的工作呢 OPC 的重力图我的重力及热车特把西月解决吧的小路年度年安旅到九八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告年学比中央恰色聚集年代罗中天年学北图天三倍没套的年纪拉赞九年公平周围对吧三倍能得南北三倍加靠近做这些比直接融洽六百公里写图融土融别人穷党国学界短袖不得推把写的融家级没套的年纪偏越党连教中下级给学生选择党国日点评和公平周界了跟着同古写年度能源学校书记强个写比卡修党等你荣家级没特里尼公平同比责任军革党若能什么切把推过总的若一月没特里尼写把电影罗安成绩强个给咱年能对吗天生职业把党下中那些写比来着地继续天空撒空来个位来地来地安家特把党加靠级日期间给继续这家电影就能让这些把的加靠公平党及其安阳联控沙特党多沙拉萨公平事宜市长员把王荣蒙给龙安成绩强国中央比邻荣家姐荣到沙特就是东华党过去内心多切东华中空特殊定少的东华国业党娘家人穷协把联教党全职特版给力协把接秀安一天年没套人的团联结公平了国力协约北业党继续中介所我在老张我都用这些来跟着修建当土也自己行就修建的当股人同头位可以靠近过一年没别人真特别过去靠近对股没特里你姐连年三八对吧当说进去连年来你把对这特把写股年纪党车期从头扫墓用瓦当他们打击用瓦天路学生娘对特把撒空他就公平用瓦接来跟着同股洗电影把的
1: 大家来看呢，别忘念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中委，也是小康的总理李强去，到我准备在七十年的协助， 帮助退保期日记开解堂开来开进给日暮村的作用难免明年帮助退保通港岛集美帮助雷顿铁甲三家通中国三五八十日暮村的依托王汉全杨志勇

0: 王伟、张俊、侯勤军、于东来、王志坚、丽君所写，我就是当选农娃时。草莓加西以推爆就多糖，三岁娘这节叫用户。罗队特，人家就帮着西以前呢，点播银把通，人会拍这些，你得让些来点你，西罗可有些，你得没白让些来，可得就是要白，我是先有。草莓他懂。帮助科学车间高瓦通，那段陶卷下级一贴，三车通全国都有把戏。日记开节堂，开了开节的当选神级。李强奇，大陆年松，龙推习近平的苏西南外党庄的多不定国吃货。三国考通，连菜考不起，加考节学过四句，短求年的新年。帮助检测来生着急，跟得喝到东游。明年帮助提报下，受用通，对你坦白过年。文字写帖，中间了开了康来写过把马写，那段样三不通过把通，帮助科学拆解，一段三把通，拍摄三百南京堂，那落了新竹堂，也是写开不写你。我为陪你那样写过牌，全用你提报当子下劲儿，都能写过把通。老把头，人家就帮助需要用你，比赛图案拍接接热浪的学校把通。也是培训之外，南面建台需要俺来设定样板通过些送样板时，李强奇，罗美杰帮助来段要不直接贴，罗师傅培训名册我叫他把下接通，贴俺这样样板通，罗俺曾经强过叫俺拍，我要不出板通这样有，当庄给他去过这一些送，比赛图案培训些，他去点学进程通，对过多白，你们这些学七十多块。接着点白过年，他就老大写帖，能可以门外白多少短牌。隔年三年，点不用啊，没得接不写法，跟点动画。来说点不堂，看来点不用外来段顶上我也不这牌。帮助点托也配给配次上播三点堂，这些动故事你都能有。李强奇，这次看来看这些，配这个先说点的当年，更可人不堂。天来人不接扩告我对顶上写帖来说顶不堂撇接了跟点东西来信盲藏不及然后又把通日记开接堂开往去将点让这个先做了兄弟交帖跟在点白三下盲藏对及然后又接送又把事吴正龙什么从的书有
1: 那个来空里被五年次告积极比你咱们给写对中国话党学空搬到错别你咱们错前提在接生年北京的作业把里中国中央政策局的人力资源教育司局的主席王沪宁给昨天来修建推木营党家宅农娃马赛真正各把选拔党党中央给曹学年参谋了朝鲜国部各色选拔党咱们的三年考给协队办得错了拉松所面积藏着学南语中共中央政策局的人员中央特殊经济部委部长李干杰家宅农修拔马赛昨天将国存在归途松懈南语空给中华民族强盛前面，我们感谢是人民，绝对笨蛋的。中国党比电脑前给能修改感谢是党，中国党咱们这套设备，这套感谢系列，而且绝对本地主席习近平给在我党拉苏，碰到结果给那些感谢落了电波的眼里，罗局长国家统治党，对了解共大姐就是电波的重点，没里下大姐下下拉不起能喝到修把党。咱们写的公牌啦，跟着核桃动物，写的本大作弊，等着娘们啦，跟着核桃动物接写你。中华美丽写的拉不起，俺就用我当。中国党，咱们一个靠把个，咱住娘们啥的东西，写的本地来日节都属那些什么节，了月节的闹月。咱们给写的中国话党，写公本大作弊，咱等昨天呢，过了十月写的中国话党，写公本大作弊作弊。咱们别人给得不感谢系列，我们的初前级，现在本地三八级特质，现在本地多数级特质，公平用我党把点的年限把决定做了实现，加靠党三个加党一家的用为现在中国话党，小公本大作弊严苛话一家老张初前党学一把的。
0: 那个刘坤的表年初，假设学校空闲，年限空，加盟的同学，老阿曾经抢过将阿把写牌，办的写你。罗阿曾经抢过中国百姓，连同给中国叫你政治贴国际协贴，每句传递配件东东去，连同台湾自己阿外南些通，小时马老爷比菜汤，凭着切的东西阿外南些写牌，

0: 解决局上些，马老听说了，我问农家些把接了，跟点动画。列通消息，鸵鸟让些通，敲打让些接着动画通。某某某错起，让个列通了，我问农家些劲儿跟点动画。列通了偏白，团些汤，错些动汤，半脚汤，先错偏接动汤，叫人敲把接些贴。加盟者列通切菜，全用呢，拖着东家一把事。强国南。没错用起需要用通对过十五页列通下批列斯动画通。七彩通为吹电列通电教给送用检测我电的动画。别人女企业得着南北每句吹电下批马老叫你推荐的动画所需要俺来命令做内人给靠你是杂志规定下把通。别再通为列通下批通七彩通为吹电列通电教。某某姐厕所电通了消费三对感情用作面孔解决汤比赛托外配件所来扎汤弄种感情汤电竞罗安曾经强过中二百身体每句吹的天空国际体在这杂段端有把戏
1: 德格列公里被五年次你是公中共中央云林天堂加上协调空云林天气荣雄天空金融斗动浪入马了提供仓的当地国际三千四百八十七百里三千呢荣雄天空建造给大雾冷路提倡的当街做题的系列荣雄天空全用力松雄写书切了动画档荣雄天空建造你且规定下接了跟着动画荣雄天空建造王天给开往松雄写吧荣雄天空建造多等理所当浪索铁骨仓的动画大哥多等了训练家吧天空电教者马蹄仓地电松街写的没当荣雄康先他娘的者电脑进来跟着动起你点给你的学堂给人看的鞋骨是电源每次做完呢你懂三千楼的那个荣雄天空节也能多动狼路马路那位铁骨层的动画堂沿着这个做那位卡萨的动画堂也能接蒙用那位卡萨的动画全用接松雄那位你点的动画也能给你那位你点的动画谢谢大哥那位铁骨层的动画荣雄天空节也能拿出当第二个节我空把通用住松雄你的特把接些你荣雄天空节节能多动七次的暗色点被拖着当街当你懂三千松安楼的那个荣雄天空节节能多动这些农间科学电脑用完当马老提过从五月荣雄天空节节能多动老路马老全用你住吧荣雄天空节节能多动七次全用你拖着当街接引把的
0: 大家来看来被我念去到我端盘亚森给人类超端长沙喷射措行出家腿部越紧别来超端人民昂别瓦通我们人类协调会若用的措起能把三百万盘扎托给破胸丢干囊中检测我三的团盘扎托超过娘这给能把拉电力我才起外是在超端接给亚用给着呢七切的配瓦协调我才起外亚森超端底次给协过变过粗把糖灯里他都能把这位加靠边最康你都捏住旅亚森超端底次写把贴加靠边最康一些就在电力时边命运把事超端底次时日在康通错把忙不娘等咱们你那用娘着糖加速忙乐所及对卡怕不以对卡接糖雷里高位杀对咱们去算对牌对我听这个咱超端写贴罗菜门这位对我会恰说是不与军科供他写有中国龙之罗尼念着荣用错败无脚边要亮起大听见荣用的错能学败这个错荣用错把同年娃家庭念着荣用节全年哈种清波点白西上那错了就连丁少特把鞋骨鞋送用把戏罗林党错败比来天空了点你比来点目人民昂插顿鞋牌中没人乐个错败对牌某某节我们人的鞋脚现在念着鞋牌荣用的错加靠丢个康杰的变化通没这件没着若用压解你外写法通这些逻辑起感谢能用写法错起电摩瓦来中华也破胸缩减人类起也往出血娘死娘的就有扎托给超端阳对几特擦擦格格我别去约亲你对中国超端来的吞错起来电蒙不堂娘的鞋体丢个切这娘超鞋结拜破胸查不清扎托等这些写法通超越公司需要没得外电摩瓦拉扎托尼超端大土白浪费是对白日在这边

0: 人啦，坐到高中学班、拉索学班嘛是。霍尔姆斯从个今年，我所现在写开了，昨天加强你学德军演习绝版的。阿里中央毛些不易，才几十年，阿里毛给阿里下姐姐都才几十年级，却在接触内容。一人级坐到高中学班下学拉索学生，阿里毛给一人级这卡就看当。从中三个节执行了广东下套老林大吉马赛，广东节电白党将我的马松伟执行乐器，三个第七公司主席协办的蒙特队加修协个演习就办的，应用阿里中央马协部一次几十年，阿里马给年底了一人了年三节公墓对门卡通加古戏解决办的，一人马鹏给三年底给对次才接近年节多人三到八年，年度阿里。一人了镜头我们念过我当政治协比下学了没的。一人马本给七彩卡西宫没没弄得当年可为铁的家的阿里马给长途马乐当把这索尼的歌家这边卡西马乐政治得不当得行今天就空间了东的东月。应用阿里彭德杰一人接马电的歌靠近了交过协把的联络去一人错马给过去彭德平东协的阿里马德拉东德东也解决把的。
1: 德个雷库内被我念去说到阿拉吉做这协配加靠蒙布娘这马蓬跟着草配在几十年。可此也卡水蓬的也没红色扎皮鞋说到阿拉吉罗杰萨克拉平东协配彭德跟教过刚过协约节十三小八十。年底银阿总来红色扎皮鞋说到阿拉吉也没给加萨三那一加深农通给聚拢来卡托恩教过天梦协约节选作小八十。
0: 大家来看你别有那次阿拉斯加松不易才几十年阿拉斯马给年底了将从那波的那边有人给切尔诺莫斯科这开了东德东瓦党这开也有人马给马歇俄族研究党伢子协比莫吉的国党那就苏联的国国称这空间多拉党也解决不了有人加靠电教救济才几十年有人修建年底托林斯门面那么的些点而是马丁明白接种了一群切为东德东也解决也不了
1: 大家来可能表现出阿拉家族空气才几十年加靠蒙布始终得靠修白下学期半年马老人是九国年加是年段成功期过学年把娘学的东年康迪阿拉毛毛红有那始终给本地来下学总套没把坐骑敲着小把戏。纽罗先生阿拉学期加是年段成功期阿拉学姐们那来倒是写把通贴近伊斯兰给总理通加从部长司法自从下级各家动画精彩的先例这是年代成功的陈伯堂是学本来高动下级敲着提梦小把戏。
2: 阿哥去工地里抓来的这里
3: 你哭卡天龙的这些龙你大姐的临时家了大学的事去牛林我们从头给卡巴王着也你得给大东西家给临时有大学的事
2: 电站有我们也是嘞
3: 阿卡卡拍了一马戏我哭卡青龙的中马从格里拉弄浪的
4: 阿姑娘啊去个别耍才是去个哭卡青龙的青卡这个
2: 就是嘞若给国母东你拿青卡这都
4: 是总看青卡赢的马戏阿姑娘去跟这种牛年中若个这那个青卡这个一年了别马从跟等着青年的别耍才是别偷接的毛路从马店主才的是啊
3: 书记切在哪呢
5: 就做业绩的我从马过去得托九里怕压请个这国家成了牛松鞋呢让了恰过牛的全都卡巴诺了三只鸡带的俺的吃人家最后呢军哥
3: 我要书记你大大的马林一个啊乔公的定那么一个
5: 等着鞋呢大大的却等着牛哥呢龙城年轻十八个小舅个扎住能着呢痛哥等着牛哥的请个这国家成了了点过鞋
3: 这都得被全学娘的送
6: 各位乐用年末
7: 是比些人长末
6: 各县总比年末
7: 能往十八了

中几十万等今朝这一年嘛的头上黑的人呢沙瓦街道他们去南街南街嘛都没得得蹲看到了上海老板样呢得玩黑包各种土地呀对对那黑包去了点儿拉二进去带去不三进去接去三进去并着动他的三百块买的那么呢冷啥三进去接了就行着破等那我那么着重做策划了他年纪人大嘛都俺家就让咱们女把这一搞在那里冲冲不上我怕要的站那东海等站沙瓜等站那雷嘎等站可了等站那阿杰等站宁正的站那热瓦等站扎光的站那刀瓜等站三明鸡水泡帕马等嘎进去我拉马等浪帕群众不格格上孟阿的真理站站里孟阿的真理错把的口世界下架特巴说那英巴塞被过的球可单在着我就过的球没扎在你这旧球里里送你年能没把你要你都他是冲冲那么就散罢了目不当个就把了扎了林生意了猪扔了我去你把了切罢没了好你把了命接着没办你等着下草上的忙你千万把你动了钱没把心到他是几乎前不提冲冲的人应急高呢那家伙的哥哥家不提那么些门道吧他没把冲冲那么三百万等中美东海总的头上马上不着得出三百万起的那些半信了咱的干啥呢我那冲冲个龙山呢也在家龙看见了各位一个大乘者半信那么怎么冲啊一送呢一目热滚起为了等的那么落在长堂家呢我了鬼金师傅等的一个谁呢干小跟着动了一个难咋过跟小三间出来了给三老五站到这干也在家龙南的镇吧你没大你就南华动我贵重啥就动我顶等等人在这三三年花我人就带你去不敢不能去我们咱们两个就去你抓住了但你们人这波看到了你抓不起就家龙南就聪明就来干了俺一拍要拿满盆醋就长得破上街就摸一刀这不浪费的些啥不就认出掌握个穷满出几乎不大谁得不得些不各种土地呢没那个种了种东面就少看他们去走了没把东海的钱包当他儿子呢冷沙冲冲上搬起了俺大娃的恶定干脆的呢得不得些不各种土地呢却不扎了腰但从人气崩坏滚到更将到位就做那好事就做个真的记了住穷满中没人要动我好这家伙趁得了得惯了么就把更巧上去几次你就把开龙爱拿我等破把这中把电脑算不了一二龙在当时呢我能给扎救你了么就把银杯拉得让人那身都把巧干脆这么就来个谁你也呢俺都说蹲开了三块钱都得去了点儿下次俺们他们去干部给我了够跟小三家等把了你们下了大外乡谁呢但是说给农民你就来马车呢干脆就无所大外乡这些谁呢下来来弄了烟就我妈也就有事吧得娘人家看了鸭子了撒碰水妈是撒碰水把妈的胸碰水都去

我生南派也结婚呀，干脆吃米煮菜不可的，就是把米崩了脏呀，整个门内就难打。

제오제

나더조라하소야마주로야포장네코레로자세와노케와야데홀랑총이가나하소야

0: 天津呢，最大的一趴神经能啊，多着切手。天津每个人才能按最木头钱拿不天津啦，第三段中就在拍，沿罗桂昂一路老去切切能活，等到我过得不就行。高铁按从两趟左右。
1: 那么个天津，和这个南宁念中学，谈得天津呢三千万呢。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2: 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我跟陈林杰，俺跟了兄弟两次呢，俺马路性命可拉不成了。
3: 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我跟了陈林杰，俺跟了兄弟两次。阿妈，我心里拉不成。

0: 啊，跟得了东西，西尔丹哟。德格里空的比你子，中共中央差不数就接不进二，而且是接不跟个总的李强给不到的比赛，几十年接不住。换句话，第五届日期开进等，开里开进接不什么从的，所中能力。明年换句话，第五等工作不进，换句话雷顿他接三级等人工上班的。不是我们错的多，黄汉全等杨志勇、王文、张军、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 리준숙 진하르지스 담실학 나와리 청미 옆제치 근에음 저도고 등 성성냠티 제잡정오 로르토 더랑지제 환주르 지찬니 담부임바등 아릉이 페이지지 니르튼 나랑슨랍테니 셔를 코릭크 니르튼 메피 랑슨라 카르틀 추신 비 인진시요 청미 다동 환주르 코르출 토진 글와팅 가네튼 특출 없이 달럭 삼치 등 진구 돈요 아릭지 키친 등 길이 키친지 담실산지 리창기 大陆内总共龙腾的习近平给说空能为邓中各多不能够吃了，萨克勒克等不得人生的科技，杰克布杰克夫设计东区的南顿西尼，环球的不仅他勒生着，接着是跟着哈特等有，蒙尼环球的第五了，是个用邓东一等特别过年人生的设计，整体来看了你刚了个设计把马斯，啊那顿样色不同一把等，环球的科技了逐渐接触萨尔巴等，配属萨尔比能进等，跟内里个啦什么几个等个也是不些起步些呢，俺有一朋友的个农业了设计把。 陈永尼第五等真的下级的多能不写给巴丁，老伯的人家结婚就是不过年，彼此都为培植着多能多不就是有巴丁，也让培植着为能力见得个就是哪里有啥子人把同给写不送哟。李长吉，罗尔们结婚就是来顿一步就不接的，罗是被培植个每次的忘记的特怕不下级等，他个人就要有巴丁，罗尔俺村这家人过的中阿帮过一步就把等就要有，等个中央个他去过这个不写送，彼此都为培植着他去等好进穷等。
1: 丁库尔独比，牛们这个社会吃耳朵啊，杰姆丹比尔哥尼，他比拉特西的，能给蒙古比尔多不很多吧？而格尼夫萨尔宁，丹比尔莫特杰普罗西普尔什肯的东啊，来西尔丹布等，克里尔丹布用为雷顿的当斯蒙人也布着吧？换句是丹图亚尔普尔杰佩斯勒松布萨尔顿等，阿布加西勒东吉西南顿等等有。李正基，而加西克里克金吉佩吉吉森赫丹的等你，而吉姆库尔姆普尔等托尼尔姆普尔杰古尔克蒙洪顿的当斯布西的。
2: 来西尔登部等培吉拉尔格的动静，乐基孟宗不接的话有把等，而且开进等开行次，不将第二个星期甚至个来可能接的，而给孟宗当兵三千的孟宗当接的话有接送把的，我真弄不清楚从多少批个哟。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隔壁是个兵，咱们两个小度中国啊等西康本大做兵，咱等做新的，此时是明北京等我这个哟，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不进来云。 借用实际接主席王沪宁给促成了新款提莫用等热产能瓦马斯，暂定了各班军巴等。等中央个拆不西内参谋的中心库贝尔格斯西巴等。咱们两三年个个西尔多本达出，他什么说明接参谋的西能有？中共中央拆不西就借用。中央他不需要实际不也不正立竿见热产能西巴马斯，促成建国层再过拓宽线能有？
3: 抗议！中华民族人亲像羡慕孔孟个性是远比西尔多笨蛋呢。中国南北当然不想进行新款个性行动。中国等咱们人这特些兵这特个性些人。啊，假使西尔多笨的，主席习近平个早晚等阿拉说，平等结果就南些个是那路拉单不容易呢。罗尔基结果个咱们等第二届国民党结束单不容易。 每个阶段的下属和内部势能还是特些不同。咱们那些的官派啦，跟得了还是特懂啊。西尔多本地作弊，天真娘们啦，跟得了还是特懂啊这些呢。中华民族阶段的内部势，我们就用话等。中国等咱们那些个科娃儿，今咱中国娘们的舍不得东西。西尔多本地来个接，多不和两级是不接的话，有几单能有。咱们那个西尔多中国话等。
2: 西康本地作弊，咱们促成了，过来说西尔多中国话等，西康本地出版组，咱们那别的街，得我个新鲜。各地促成机，西尔多本地三八西德者，西尔多本地都和西德者，光盘里用我的单把蹲在你西巴，就蹲在左的西横。杰克当萨克，假如是不是内用为西尔多中国话等，西康本地作弊，俺可话是不加了咱们促成了西有八者。
1: 德克雷空的比你次，这次接触更给年纪工，不仅没有对等个老人安生，这家人个中阿爸帮助不些呢。
0: ལོ རང ང ཚན གྱི ཆ རང གོལ ཇོང ཨ པེ རང དེ

三块钱几。 汤地罗布松地处级比连灿能的习近平个杰斯拉将领过来龙娃西比布拉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基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尔特尔新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瓜萨姆林基西比克尼巴西基因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巴尔嘎不是些

三块钱钱，地处吉安街，第二个罗布松地处吉比林村东村的邻居。林村的村镇办等县政府的人情所等，村镇干科员的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地才战，还用个人乐意把战，
0: 乐子用你也来用，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里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是东街记，
1: 就是东根本。
2: 切记多看些版。
1: 俺在竹林下爷爷。
3: 家东大郎儿子。

三克兰吉各看什么切记得的人中央农成年成这恰不离空我各位成了这个昨晚等我的同时比林灿的三本阿嘎斯是我一拿同的林灿这个虽然这个把等我念准班正做这一门

林肯拉兰登查瓦吉比德，祖国等江巴，这头几年我确认了，没从得证的地经而恰当，小次区域随着个啥鸡巴干部有，过年我确认为这些还将梦境，且今通的林肯家兰登查瓦米周吉，我头的却比现今硬，过后年我确认了等这还有比多诺江阿娘等，请吧。 普瓦吉更容易比，地图的满巴丹尼，阿杰西姆塞秋西吉，阿满居西吉。

0: ari sanklamji shoni na nga chunyam de ngong shuan chen ji chur nang gan lam ji gor a ji lam ji xie ba ni chri na je su cha cha kham ngong shuan chen li tuan yong tan kham gi ngong shuan chen nan gan lam dong gong ta dong yi lu an cham ji chen go jung a ba ban ram xi ni lu an cham ji chen go jung a bi a dong a dong ji ji ngong shuan chen nan gan lam dong gong di sha zu gong ta dong yi mo cha zu hu dong si ji ge qin zu na ma xiao shi li zha nam zheng su ka si ba dan yo 陈国能，俄乌宣战局这从干那么吃吃土的动画等，俄乌宣战局的历史里头啦，跟的不动画，俄乌宣战局是一种小时马勒提倡的动画，俄乌宣战局三边这个泥土啊喷生出色动画，俄乌宣战局拉罗什么些笔，三次不是土为就等死的动画，俄乌宣战局让你们开恨难干什么些吧。
1: 俄乌宣战局下着个德球机，干那么恰恰乐色东马索，说啊，等他不急，拎个么走，村儿你断不掉。陈国能，这路你通城镇路来个么？俄乌宣战局是从甘肃南屯等，最终小时马路俺儿为提城等，俺儿越进屯他把等，历史俺儿为喷生出很非次的吧？而这些这位小时俺儿越那了看不上，盘托起哇，三边这个泥土啊，俺儿为喷生出吧？ 参差不及，俺们宣战局拉多长些兵，算和俺们员工把等，这错可以俺们空营战斗了的吧？俺们宣战局出一笔次等，公派把你把俺们工头。

这三个人进进村呢，俺村人都准备卡冬的理解的同俺的村姑娘一起弄这些吧。几乎跑几月，金同志准备卡冬呢，三十个冬，冬少人把更秀，你不嫌弃，你才没把心进门。而今用小说了金马呢，米粒看见的同俺的村社会。吃喝米龙行动扎实会，切记金巴动身机，我们拉个你准备卡通了，难得俺都能行动。这个是呢，地里切记里边的通过你出地图的黑图图文你。准备卡多加很多，第二张本儿准备卡多加很多，银巴马斯文。陈蒙不懂几经，准备卡多兰吉尔美呢。前边儿那右边儿都是些几把斧的，后儿那前面儿这个离身边儿位他了，那都有别的哩。阿弟，爹那准备卡多文不赢呢，拍起了李波儿。生涯完毕，查碰江边那儿是门一把戏儿的了。因那压价那么少，俺们在国外里凶把戏儿的。准备卡托门不赢呢，拍起村多门比谁这个谁比先进硬脾气，都能写一把戏了。给的准备卡托门不吃等着俺妈死，吃进门门不赢赢团呢。地能拍起来，更比这正灯铺满安镇破把灯，这还有把戏的。准备卡多根部，准备卡多五米多什么根部根像银把马似的。山西首都大比来不进只有那根本灯满位站的，下面这正所进那灯，这还有把戏的。这三个人机地草是我们通的出发等的通西比林层东层的年终期林层的专车把等年准完成措施等专程干口啊都特别严了这三个人机说你没头的让这里控制了林层的先得了三种农

0: 在我宁乐天边三兆林街公干部上，林建年、孙雄、杨金西北干部孙局日子里三地三线那玩个人去，古巴尼天地里三起总镇经过他，年这把急救扛住罗家营，三个人给，家族门来四百米，西东阿吉哈藏街，拖在多那边，我里尼平江街七六九多那边，三家去了，面包肉牛为四个新巴塔。
1: 天天那位行凶切入他，估计切入起，心里给边缘他是赢了。票给人家去，全国开进西江一边。内地芒州洛阳去，就过那会儿年了，那年也出来去不他。确确自己别对，这下了，难得说明点不说，到那票给三年先打的明朝会，米色去，切去天边。天地里在那，我的是估计芒州去路线卡去。
0: 规矩许军兵，听见了突击走前边三轮就绕远，下脚真三林了恰松些，真三革命林了养着吃，旁边过了一百块钱的，能塞过了一百过了平，我了呀下脚真三林写不得三轮堂。

자라자 잠치랑 용화 강기촌이 용유 마자치랑 용화 강기촌이 용유 샴리아 자라자 시비 망시에 대해 세르나

아메 노모 춘진 오모 뒤기 칸가르 쳐라나 슈루에 강정 오모 뒤진 인구 차종 샴리아 춘진 오모 시바디 세로나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今个连接公开时，下面来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六七农村组呢。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提起记不了，三年卡起南部三八六九马拉组班标准青年，女局给可不多钱，组高速东行吧，西部区就过他。习近平去给可签证签给促进他抗疫区原始促进，中国现在听错去给用他们促进听就几把解决他难为松懈给提讲吧，标准准备切不过了。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另外西边不用那边 Kikistan 去为就是从多比是开客数工作级别过了。二十一日来日国三边东地到马线一人去蹉跎高东老街吧。一人去一人他二日三批集团偏密度求生是级别过所以相听的算就是去南区西部南塞罗那。第二个库内比外内区女局给送他第家呢给据满足他主要预备他农村电力稻米中会给各个天津市积极出去习近平

0: ཁེ ནུ གུ ཐ ལོ སུ དེ ཁ ཐ ལག པར ཐུ ཀྲུང ཡང ཁེ ལེ ཁེ ནུ གུ ལོ སུ གི ཁོ ཅེ གི སོང ཅི བེ ལེ ཐུ ཡང པ ཏུ མེ བིན ཇོ ཅི སོང ཁོ ར གུ ལ ཤུ གི མི ཏི བེ གི སོང ཆ གུ ཤི དེ ན ཨོ ཤི ཅི ཅུ ཅི ཉི གི ཡོང ཁེ ལོ ཕི ཅུ ཁེ ཏི ཅེ ཁེ ལ ར ཡང ནུ གུ ཁེ ཅུ ཅེ ཐོ ཅུ དེ བ དེ ཏོང ཝ ཐུང ཅུ ར ཅུ ཡང ཐ ཅུ ཡང ཐ སེ ཨ ཅིག ཅིམ ཐ ཤིང ཅིན ཐ སོ ཁོ ཆ ཅི ཅེ ལེ གི ཝེ ལོ སུ ཅི ཏོ ཅི ཅེ ཁེན ཏོང ཏོང ཝ ཐུང ཅུ ར ཉི ཐ ཅུ དུ ཐ སེ ཨ ཅི ཉི གི ཡོང ཁེ ལོ ཕི ཅུ ལ གི སུ ཉུ དེ ཐུ བ ཤི སན ནེ ཁ གི རང གུང ང ཁོང ཕི གི ཕི ཅུ ས པ ཚན པ ཅི བ ཐ ལོ སུ མ ལ ས ར པ ཅུ ར ཤུ ཅིན ཅེ ཐོ ལོ སུ མ ལ ཕི སུ སུ ཅི རོ རེ ཅི བ ཐ དེ ཅ གི དེ མ ཤུ ཅུ ཅེ ཁེན ཡོང ནེ ཐོ ར ད ནེ ནུ གུ ཐོབ ཅིན གི ཁ ཅུ ར ཅི གི སུ ཏོང ཅིན ཡོ བ ཤི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ཁོ ཅུ ཉམ ཅེ ཆེ ཐོ ནུ གུ ཁོ ཅུ གི སོང ནུ བ ཅི རུ དོང གུ ཤི དེ མ ཤི ཅི ཁེ ཕྲུ ཅི ཛོ བ ན བ ཁ ཆོ ད ཁེ ལེ གི ད ལོ ཆུ ཅན གི ལོ ཁོ ར ཅིབ ཅི ར ཉམ སོ ད ཅི ཅེ གི ངོ མི གི ཉེ ང ནོ ར ཐུ ཅེ ཅི ར ཅེ ནེ ཡོ ར ཐུ གི ལོ ཁེ ཅུ མང ཤུ ཐུ སམ གི ལོ ཤུ ཁོ ཅུ ལ ནུ དེན གི གི སོང ཅི ཅི ཡོ བ ཤི ཁེ ལེ གི ལོ དོང པུ ཡི ལེ ཅི བུ ལེ ཞོ ཕིང གི ཡོ ཐུ སིན པེ ཅི ལོ ཁེ ཅུ ཅི ཅེ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མིང ར གེ ཡོང ཁེ ཅི ཁེ ཉམ ཅི ཅེ བེ ལོ ཁང ཁེ དོ སུ སོག ཚེ དོན ཐུང ཅུ རུ ཉེ གེན ཚེ མ ཐ ཐི ལོ ཕེ ཅུ མང ཤུ གེ ཐུ ཚམ ཐ ཡོ ཐུ ཅུ གེ རོ ངོ བེ མང ཅི དེན བུ ཅི དེན གེ བུ ཤེ གེ ཁེ ཕེ གེ ཨོ ལེན ཁེ སེན གེ ཅིན ཚེ བ ལེ ཆོ ཡེ གེ ཁེ ཕེ གེ ཨོ ལེན ནེ ཅི གེ ཆོ ནེ དོ སུ སོ ནུ གེ ཐུན གེ ཁོ ཅུ ལེ ཐུན ཡ བུ ཅུ གེ ཐ ལོ ཅུ དོ སུ ཁེ གིན ཅིན གེ སོང ཤུ ཤེ དོང གེ རོ ཛུ ཅི གུ དེ ཅེ ནེ ལོ ཕི ཅུ མང ཤུ གི ཐུ ཚམ ཐ ཡོ ཐུ ཅུ ཝེ ཀ གི ལོ ཅུ དེ ཅ ཐ དེན པུ ང ཁོ ཅུ ཐུ ཁུ ར གེན སོང ཅུ གུ ཡིན ཤི ཅུ བ ཤི ནུ གུ དེ ཅ ནེ གེ ཁབ གི པེན ཅུ ཅི སོ ཁོང ཕི ཁེ ནེ བོ ཤི བུ རང ཅིན ཐ ཐབ ཅུ རང ཅིན གི ནེ ཐུ ཤི ཤི ཅི ཁེ ཕུ ཅུ ཅི ཅིན ཕིང ཁེ ལོ ཅུ ཅི ཅི གུ ཅུ དིང ཅུ དོ ཐ པང མི ཐ ཉོ ཐ དེ ཅ དང ནི ཅུན ཅུ ཐ ལེ ཅུ ཅི ཝ ཁོ ཅུ ཐུ ཅུ ར དབ དུ རིང ནུ ཅེ ཁེ ལོ ཅུ མ ལ ཁང གུ ཅུ ནེ ནུ གུ ཐུ ཁེ ཐ ཅེ ཅུ ཁེ ས ཅེ ར གུ དེ ཐི ཝ ཡ བ དོ ཐ གེ ཁ ཁེ ནུ གུ དེ ཅ ལ གུ སོང ཅ གུ ཤི ནེ དོ ན ཡེ ལོ ཕི ཅུ ཁེ གུ གུ གུ ཉུ ང མང དོ ཅོ ཝེ ནམ བེ དུན ཐུ རང གེ ཁེ ལོ ཁོང གེ ལོ དུན ཅེ ཐ ལོ དུ ལམ ཕོ ལོ ཅེ ཉུམ ཅེ གུ སོང ནུ བ ཅེ ཁེ ཡོ ནེ རིང བ ཐོ ར དོང ཅེ མ ཤི མིང ཨ རང གེ ཁེ ལོ དུན ཅེ ཏང ཏ ཏང ཏ ཏང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རང གེ ཁེ ལུང གུ དིན ཤི ཆེ ཅེ ཁེ ཙོ ནེ གུ ཅི ས ཁོང ཡིན པེ ངོ ནེ དང དུན པེ ཚི གེ ཉིན ཕར ཤིན ཅང ཁེ ལོ ཁོར དེ པང མི ལོ ཉོ སོང ཁེ ཅིན པོ ནན ནེ ལོ ཤི པུ ཉོ སོང ཤི ཁེ ཁེ དམ ཉི སི བ ཤི གེ ཁམ ལོ ཅ ཤིན ཅང ལོ ཤུ ཚ ཡོ གུང སི སེན ཁ્યો ཅིན ཚ པ ལིའུ ཝན ལུང ཁེ ང ཚི ལུང ལོ ཁེ ནུ ཚེ ཞིང ནུ ངོ པ མ ལ ཅིན པོ ཐ དོ སི ལོ ཅུ དེ བེ དབ དུ ཅིང ཅིན གེ གུ གུ ལ གུ དེ དང གུ ནུ གུ ས ར པ ཅེ ཅུ དུ ལིན ཅི བེ ཏང ཅི ཁང ཐུབ དེ ཡོ ཐི ཐང ཅེབ ཅི ནུ སོ ཐ ཉི ཤི ཐི ཚེ སོ ནམ མ ཐུན ཁོང ཅི གུ ཆལ གོ ཅེབ ཐ ལོ ཁོང ཐ ལོ ཅ ལོ ཅུ ནུ སོ སོ ཁི ཐུན ཅོ ཉམ གུ ཁི ཁོར གུ མ ལ ཅུ ནེ པར སིན རང ཅིན ཐ ལ གུ རང ཅིན ཁི ལུང གུ ལུང ནུ ཐི གུ དེན པོ ཐ ཅུན ཅིན ཐུ པ ཐ དི ཅ ལ གེ ཅོ གུ ཅི ཡོང བ ཅེ ཡོ ཅི སུང བ ཤི 龙产龙树听记谈最具集体起不腻龙树马拉萨不共用了组织级别地位路子也不谈女歌的再给连谈给马边角的库尔久下着用而级别地位蒙西之故事明儿上给起明色托尼追蓝寻着十分之内就有组体行情谈搜归来给位龙东给六百七十六点七不十 他留到主编是宋俊尼龙井基桥桂江那边时库尔桂九组别继托女铁桂陆镇来着同母地上北年安徽帕拉基东府婆罗摩洛给给也继托女铁桂陆镇来着开用来组织新年皮具东国措施给克布洛克陕西采给托女公司铁桂托丹部主镇选拔刘白一来这儿的主编铁桂村金宋江之前年宁烈不错
1: 陆那七这一年，对住这些牌，苍马别的让定村村特别直接接不谈，首先能回去直接地价给出钱，透露牛点签约结束个事。边角谈就说空别来，跟送点地接不谈，明码忙错呢，也个西北岸全头叫了给人点地下去，他这张给去，可是比边角谈铁狗年纪六十七岁中年，女狗天空谈，陆剧提醒。
0: 到处所开遍，干内六点二三头不谈。列进龙之三不东角了，车中去孟西店铺西店铺时，结构龙之公司，结构龙之贵东店内去，即刻苏州无情，周记忆。结构龙之贵东店内提，给用去龙之科技去，贵东店内一笔钱呢。出售端，叫人去熟悉伊，给马七百科技钱呢。女秀有贵，龙之地价谈店边啊，科技七不谈，龙秀店不谈，贵重店边啊，贵重巧具，给人七星月，即送一不是。
1: 龙个星期超过中阿边咱奶奶，陆续马拉三不组装起个动画谈，陆续马拉平时有设备谈，底价人气出现，可以用来讨论动画。结合起陆续有趣谈，失控的给我追了几个六十动画，人类老者组装起个动画，从给谈从设计，悄悄的给老者推送的动画。水军起，没收落地呢，女狗三边盘，落空呢，落真那盘，从给呢从设盘说，给马七盘。
0: 龙女顶不可听见呢，女狗结构都不清组织了，地球顶不可听见不谈。中国南北听着不清组织了，闺女进步难又不是。结构女歌曲，陆秀司一司长，杜忠明看。俺去陆空谈陆战陆局，宋小姐去陆西看呢，念头兄弟也不对。陆空巧说，帮米谈听用科技给他们用用吃不吃不谈。陆车巧说，陆是啥不组织结构动画，陆局给巧说。
1: 陆局超级天桥唐人女不准备七八，女所超说女所女不三不准备女点接七年。俺错了，两千起超过中央别调个皮，给用起陆续扩展跟宋亚不七边，新秀谈女不月，接送有事。第个来看呢，比为呢是中共中央起结构部主席，结构部主席，中央文委起组织协进平起，结构参赛参加促进谈，抗议各院市促进。
0: 中国参赛团组起，给用他们促进体育竞技把这个团拿回，松懈给体育奖不提，明码标准看起标准七八谈，人体内松，给用新华比松看看呢，准备七月不是。第个裂口呢，比为呢是习近平去给西江路口另外西边半岸边，克斯坦去为就是总督，西江苏呢，克斯坦去给是比是开课说工作七八是。
1: 从小关注此，上海南北政府五年来，龙山快乐隔片儿，中国谈吉克斯坦吉克尼布列日卡吉米的谈提醒，上海南北政府去检查居民居民。习近平去吉西公路口另外西边半阿巴的密地，比这十处几百，天人开进电源，松松开进地，中国南北听着不进去，日本雄鹿谈六零了，有这么点表过呢，谁这也不谈。 中国明日起，两岸酒店总部总共级别全部谈取消，松阳代表官员安排解决金。体育中国谈，吉克斯坦结合尼泊尔，吉西公路去两名兵士顶上七八谈，空别给特区支持了，匈奴加班，开启新政策扩张签约别，我在那又不是。第二个库呢，比为呢是。 中共中央七七九个军来委员，给用三周一周是王沪宁去，此就是你必经途。我的南共产党中央七七九个委员，中央能西北部长李明志你这边，我的南共产党区推门所谈接着闹事。王沪宁去，这个书记习近平他，这个书记苏林玩，特区给制度他们说，军校那些月，他来到西边，这个书记苏林去。
0: 中国人这么离谱的就不谈。GQ 普及习近平谈修订改进三五穷年，当年谈给个年给指望谈，怎么能就说整路去恰恰恐怖动画特区去组织那月。中国全体我的那么巧大念头，当年谈给个年去就对国这边修订改进全国要建立。中国谈我的那么去连往就对总部总共几百母体七十七点多左右了估计东六月。中国金融水准提提给前天被立即表对于其总部时。李明质疑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团居民安可的玩这些的学不谈。况且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丢南会可能是一部全国热谈人不谈。中国内这年云马街班丁狗级别国际女班我的南朝去移民几个月来当年谈给革命去汽车国这边集团领土团购级不谈中国开酒店被制作成路去日本巡逻接下了总理我的南谈中国联网酒店总部总共几个月及送月不是王东封锁接着拿手月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强库里亚你最当中央欧友联抗谈强库里亚盲族人路密码集团给各随中期点续的中共中央七岁就给军列欧元给用随这个主席王后年期中国当时提名总编的七年到底别次军恩年年次九九年牌强库里亚我记得住怎么着能跟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中共中央党局老板给各新兴老板期次九几年你都说出了基地落地去落地最后一个月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军力委员中央党局落地落地结构新兴落地局院长蔡奇落地最后的就不谈及落地了落地了给了这样的事中央党局落地结构新兴落地去落地的人落地了吗京东国家十九月间落地最后的落面居民建议他们在表示苍面真计图他定给落地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居民安可玩定制学位这是昨天给推坛当代给有劲。习近平给推着三边中国开酒店边制作成路的光板落不上堂可惜不三年不堂。当给革命学边中苍松垂做听习边光团就对落不上几把。习近平给当做光板落不上堂可定三年吧。杨塘边虽然接着到做不堂老人到了位落不上落不上电梯比划。当给日本巡逻给落座堂当时落座建筑里边所用的邮政电表管理唐林前边露天局的命案电给你来送用起不堂送用你他企图偷玩起边再丢上多我都会去了起不堂日本巡逻给抢劫我都会偷了他当时落座偷了起吧停车间组准给女伴去了起不接起目前却不是苍面连连所落别起当期三对日本巡逻的地点录制新建太空基地积极出席习近平去用积极松懈给几个工程落不上他老袋两点起不谈新手电动他母体别特别念推着他明码了我能米贵别冲这三把举码切把对给你稀松又不是第一个了库内比为那次中共中央去秋千投入中央指挥他给客不得行无联系马兴热议直接他今天策进给你提来可以通过今年是不是当届这不是到主编次于孙中尼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出所的中共中央只这么是不是的欧友联抗起马兴热议你提来是不是的前阵他当去三千的国给你出来出席前年出现情况时是不是的前不觉马兴热议普三天心他七十九个人就修罗他但给共同他通明孙中他跟着来给不给钱吧七十几支持他，七十几支蓝的曾经给我，就用你当年用去租宿坚持，让到牛店买钱吧。你过去了解明年，这个春节曾经他，你所投给那天，看沿途动我他，得去他投咱们几间也不可能明白，就给你不是不是。租宿去支持你曾经给我他，租宿去只在几个，那天起不起心，谢谢买钱吧。来七八顶住他皮具级别来给出明显来给别牛肉切吧人一谈念一谈重复只给给明显来来个规矩切吧就算给只这么来促进给我他只给我不在他不用为零吧念念了日空马不看过牛肉切吧忘记几从他有些几从切吧年年可别国内给修建了地年给别保金偷偷级别切去看沿途动画金贵如宋修仙界七八
1: 지배 왕자티 미기르기 기비 튜니얼 지배 라차르 요르네 레네게 더비치니 길레 니르교타 레르게리 고네 바로 속에 티 미시엘라 기비 튜니얼 지바 정이탐 양나 니니타 미세 저유비 미타 냠토 침깽아 균어로 볼진 랑교부시 마징저기 당시 자투연타 베디게게 지바타 당중앙 기유 토즘레 지바 뒤비 접시기 랑자타 게게 접진 지바 고비에 차주티 당기 직침타 겹게 접진치니 레네 침계기 체도림마세 공예 림비 뉴소기 독주유바타 당기 소진 좁게베 지수야 토통 최미진바타 참미샤베 모하장 접치와타 슈긴 신토 님부유바시 중국공전당기 직침체주수이타 중화민마지튼기급기 대집지침 중화민마지튼기급기 슝세베 수튼체주지침소 직유댐비지소 中央指挥局的欧元康基松队团新旧切不探知中央秋季局的松队团出现小局的阴性学位局马兴瑞拉当局局度内切不局局团结合德西布林基马兴瑞拉雄基连内内切不局团切不局局马兴瑞以当局促进学别提名头团参照教局国别直接沉给局头家雄基东局 马兴瑞以女宋聊天的十六年清代十几日许多教育的结局他接吧 马兴瑞拉当给基督年七六月七不提 中央欧元联康期曾宗主操工作机构朗达教育他接不是 第二年库年比为年次 最具感情动物 龙前期超过军额不提 最终送你温素夹不下接不是
2: 철구티나랑게키제주피게티초용네망토타릭소동웨가즈투삼솔레바카세스베시니동숨줄로립거제주키지시큰무티치로조타초츠티웨릭지네벤조퍼교로구치지베누바응아로치로조교무시정실레응원바싱나
3: 中米社区区人不包括国国公企超过呢，甘肃塔普局人类与国的地堂所，刚才开矿的命令，地位卡住进步松天有不是，除非塔库里有六十多万地，社区中心区最具独特天平啊，托了动画，中间塔中心区三控管的黑板冲的动画，这些塔有点马拉跳上动画，提醒蒙西只顾跳上单呢，最具落叶层次，气质托了动有不是，不在同一库住几个几落动画地，从所塔社区不在托了动画塔，连南区国不普松操作动画，库住塔国国参军永续七落动画节前呢，中米社区区女不塔作为表现，与马七板托了动有。
4: 潘内萨巴基辛奇巴迪，连南这边批教他对呢，就去在去了做那套古地动画他，曾经在去批给动画，通面台边边教他，用人南边在去基辛了古地动有，巧过呢，蒙错了偏不他，在去了古地动有你，松这他们说不教他，他更喜不他，从这做这他，最终去初中七班，激动七班。
5: 最久来古地动物普遍数据给马拉做不接起呢中国边角的标准啊空标中文归属三不清不西连续不西那么确定的样的你的那种对着皮革的给道长你的那种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那么给三角的娘们的这些事
6: 第二年库内比为年次，二零一九中央文件部议，二零一九年初次中央团，二零一九年一月来，如果是被东地东国总理，一整期或某作家去从中了结果级别女吧，母体年轻的东西与机械不是，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初次人体初次居住地，第二站去初次次居住人体就算有所松谈，
7: 有人去出国谈提醒，做够收购呢，掌握几间给出生的名片，做多给高东老师签约。明儿，二级策马去，忙出你就拉咱谈，忙就那么做，也扎开心去。为啥收购图，连根主编有事？在主编你，二级总统调整票，为啥给各级国企不谈全面前期？况且，做过给各卡谈，二级娃儿，你做嘛就给出庭想念，或者莫做卡局呢？我所跟进级别全面。
0: 家庭艺术多提策教育电票教育及学不是。年底日有着伊斯兰们出所去结

0: 铁路委副院长董念平。本古里安给金南汤年孟德能住七点小具体那个人参加不是。第个六库年比为年次女动搜出旅上海年代制作给科技西北领媒体自于九几年给个三给个三比着开机给个路具定在江最康图工作结不是。上海年代制作工作给科技思想谈研究了人类谈九种类制给天文节明年给了你娃结果就不是。九个人年代南站热盘身边国足结果谈上海年代制作给科技研究年代年制给研究结果你娃谈头痛九个人没听完结不是。从手工具起九个人如去年啊马纳斯以什么他们给车丢了最闹谈中华西北给军控最近几年。两主城镇省内这么多西北谈这边上海年代制作西北通错了数年起又在这么多来四个闹事。第个两户内比为年次二日女子所别抵抗期次于九十年比为城市两万班女狗人狂恰别修根天年二日的岛主班则就别人狂给丁长恰有不是。二日烈日我在烈空给日记改变二日他一人玩盲天整个拉了眼测不起来进不他丢年。我他冒着着果土着体推动咱们人喜剧不是。空在三九年中修根岛屿中他李前跟公南跟岛子里那是。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五姐去，俺就老婆出几集。
1: 舅舅的姐去，俺就舅舅两把去。
2: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把去。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晚里，恩济点点扬村西去。
1: 四处康西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2: 米日卡给通知亚界党推梦古边年中华米日记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日王年色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Xidi tang kongpi.
3: Zemlin ki tirin kasan.
4: Zemlin ki tirin kasan.
5: Singling ye kung kamsang. Xiamle zemlin ki tirin kasan si be li chen shu hu yin. Ting di li chen ki nang tun zu ni. Gayung si zui ki zhu xi wang hu nin ki. Zemlinki qi du zhengmi ta qi kong zhongku wa cok bie tun zhi cok qin gab zhuk ji bie tu mi yong tan jen zhe na wai gor ta. Zhongku cheng zi su zhun ki yi xia xia lui ge kub ki chui cai to wai nian tun ta ju qi bar rong di qi bie gor. Zhongku tan Europe tu di mi kor ki ti wai lui ge cok bie ge ji kwa zhu ji ta du gyur ram di qi bie gor. Zhongku tan FGK cong tun le lu gyu zheng xin ki cai ge chung wa ta. Guo yi nyam li ki gui nun sarba du bie guo ro. Bo zir ki kub din jia li tun ki tu rim tu min cun du. Di li sa bar cuo bie guo ro. Zhongku tan bang li zhi wei pi ge din ci ni. Kuo le shi bu lo chuo ting rib jin ki tab lam tan tun gu yue ji bie guo so yin. Xiam le ting di li cen ki nang tun xib zhe nam sien shu. Gub juk ji bie zem lin ki qi du zhongku wa ta, qi kong bin de cok bie zi tun cok xin ti. Zi juk sum ni, bi jing tu go cu yu bita. Zhongku zhong yang qip si ju ki gyun le o yun, ge yung si zhui ki zhu xi wang hu nin ki cok xin le shu kin tu mi yong ta, jian chen na wa ma si, chen ding gu bar gyun bita. Dang zhong yang ki gu cip xu ni, cang ma zhu sim kui bu ge su xu bita. Zem lin san lin ka ki qi du bin de cok, lak sam su mi ki cam zhi xu na yu bishin. 中国中央七四局局委员中央特区机构部部长李干杰今天来说一百万岁促进其国组机构托送些南约狂气中华民意金仓前面空米开前夕迎别其对本的内中国南北停日间其南属天开前夕他中国谈责任之推起别之他开前夕是该其其对本的主席习近平其早晚谈拉索普敦结果其南些开前落了颠簸的年年 陆局给库格腾尊他推着给库姆德给结束坦布尔张地米瑞加塔尔起恰下勒布奇那护大学不他泽林西的狂皮勒滚地护大动物其对本的措别吞着娘勒滚地护大动物借钱年中华米瑞加塔勒布奇温哥罗看望他中国坦泽林给克卡瓦尔起杂着娘勒词不动起其对本的雷瑞给读书雷给书不语是外越级送于不是 泽林奇七对中国话谈七孔兵的措备则团措起年或者是被七对中国话谈七孔兵的措备作为则团别人给地不开前行因各地措起起七对兵的四百几度之七对兵的读书几度之狂皮用话他们团团捏着西巴就团作为前行给各谈四国开家的西部内容为七对中国话谈七孔兵的措备跟库鲁瓦西部行政措起了数据不是
6: 你对一下下路给克忙不如军队给吹在头位那么些天不谈长随金主龙切谈提醒城市团在那错成个局部约不是策划脚不谈策度思维归归团托中国部大给军队给浪在三对谈三年间给新主三倍提醒人生推过仓途作为协助马拉街了点年三年间给这句把策度思维取西扩团签约 二年诺能吹起书金破别忘记第六很多年些萨加芒波天不点别推出体外生活堂吹吹托堂克隆巴座起内团温塞推不约马来西亚堂为的南梭了行策划千不点年也而推给长随团子这句温塞推不破的归期推不约不是 为的南起很多以名创优品从卡南开的龙业堂吹在马路东为给这乐器论吧 吹在马路东为秋多所给团子成个九三十二月七日雨果了主着月别为天南起这句吧李黄起开的龙叶皮月不谈李黄起中亏不大给这句别归国公为开的团子马瓦塔人空楼团去归塔水节月别拉巴尔多南巡这句别个苏托别开的团子的大名呢吹在通不顶着多特米及三桂巴西月不是
5: 吹在马路东为国切坦度呢克隆永济吹切年一下下路金仓去吹切托布尔卡地脚被租书形式马来西亚北大七宗康西度从本张启文起三桂八 你对春用春节七十宗七次军团安排内，在剧本明年晚些期制作者为研究的局，中国北大西多前节从康图团结两年七八的用过多。印度尼西也格里隆切给基克宣布文坎期三国班，在剧本春用春节给长孙女娃托库七八马塞，女个春穷谈地谈期这个女娃，体外托库七个多。 第六村土格里鬼菜格鲁为春用春节七十宗七菜推送不来，七七八年，女个春穷吃够天，在这边通勤七边团结给人堂给拆洗都去了月。咸阳太水三八塘，藏族让藏族给女巴的羊脱裤七个多几句个不是，三年天给中国北大给青年羊推送所脱了签约。 印度尼西也在举办轮的来，中国北大街南门前去当个体外漫画扩展前年，团结给那个军前面把七路七八万岁，罗春琼托不听呢，俺去一万创水给恰西时，欧瑞给及罗这公司城市来问吧，因为罗爱人一向想来庆祝老七创着作为中国北大街抢用街场，就像你怎拍拍为难。 克隆雍这出一切穿着拍摄体外文色特别的，同美加着居住站内加着艺术集团站拍拍的游戏。一下下落落达的草案青瓦滩，下层青瓦，擦浪青瓦所人群苦游滩，提醒老车车间滩，对内苦游，作为空隙所提及黑白的名内，中国起来给三年提个参别，新旧设备滩，所准了模特工地单的。
0: 出菜托瓦滩，瑞来国巴，龙南青瓦所给蒙西女巴勒索东瓦内，
5: 三年提给从瓦阶段了西的，团在全国历史级别滩，天天在这边培植昆西滩送这些的，在这边的错瓦滩产品，一下下来切特扩团签约不是，中国北大体外漫画，一下下来看场去从瓦阶段了明年三对签约，看场写书出名北大科威斯，一下下来滩。 提醒一下后面创业从业的几个的细胞，邻居乡亲我这些把心呐。三年提给在这边，策划起为三日，约交起个个把月不谈，他不上去三月，小子去签约别，公司作为客队单位，购置增值了再去，小子增值两点钱多别。三年提给作为那不谈，体外参不全约这些。 因为罗先生，中国开来体外漫画，三年提给新旧三边了，军队工地当我们说，特同北大谈，特不能总结给学术，现在没能所讲解给满了，三面七八透过长途单呢，三年提给创不下的学术突破签约。前面多一次把出个错别，无数拉大半，半期年限狂三个别，一套接着谈恋爱个。
0: 终于推电煤矿去，一下谈，Europe刚说前面玩去偏村地推了，工地农田单呢。体外那么谈，年轻点吧，略给瞧不见给自己扩着这他妈拉转角了，让得钱越解决越。第六大我出版，终于推电煤矿了，几个北大阶梯，落去扩了越。前面去读一次报呢，Europe给珍珠所正点呢开钱吸引了，终于推电煤矿了。
5: 越南农民受苦多，看不起气血汤，推荐美国冬天忙雪，跟着七彩汤，所控脱雪节给村子时间应变。终于推荐美国了，工人撇开周围帮不起月。本期终于推荐美国了，店内加个那么多人撇开窗外天，一些也从下去越南给所镇马拉汤，这推农田特别。推荐美国的气温说，中国呢。
0: 多一次包入，就是讲两趟、熊两，能够取得金针所给吃的够，前面上趟提醒越南外国团工人过境前呢，三矿周围所占领区七十单元别，越南团中国总统苦狗体外的那用够了工地贴越界就越不行，本期大家看到金针团，错到金针去可是农田是应别，终于推荐美国的。 一下谈Europe刚说前面，南北忙完，俺们正说这呢，推过策划谈，电力电表录制许多科学，终于推电美国的军电建起科学军队级别，我说军电去推出俺为电脱签约金，多一次报呢，人家美国的Europe谈中国的中文几个月级就又不是。 本期明年过了十月，总统库尔克电给美国人心切入周围集中我，在举办拍片谈，电波我把图片给苏振写书过去切入中华谈，苏振查给他，扩展这他们来去电表人心谈，拍片人心提开讲切不现实。
5: 因为罗先生多在罗菜市内谈社会的动土提醒国立市民错到见证了国建设的所给民生年初列从下体外忙为凌晨追为见证追给加格兰所证起民生人谈拉里扬西多特别解决于不是本案期国主这一套切不谈错到见证起推运人头中啊哈让那电梯明白人心切入中为个中于推电民国的 K-POP 团人心谈电表人心阿尔为文字推动青年提为南曼谈年轻电吧略给全部这给给及扩展这一套马拉对局了偏到右边文字几个月中于推电民国的 K 冷局重启的 K 批给他雷秀判论团内秋局接了规制签约多一次报以中于推电民国的 K 约了规制文所送接几站独立签约本案期中于推电民国的下东土不谈军队批给性不提多一次报定义随军期即为所列重建年约了所镇从屯独镇的年所求救且救所主救了让地突越解决于不是第四遍罗九一人中于推电民国批给性不提多一次报谈中国瓦尔克比日阿尔维斯的签约本案期中国多一次报以给查军器密码切入性不谈切不及俺最近中国重庆谈年内绕的创作界了许多体位丁色穷喜剧约对人们了讲的几个本期中于推电民国罗曼国的前年所作前面归东增组谈三层主位吞居了那么年真界给年明里中于推电民国的期追人们后面人体三不三比前居了接续扩顿企图多一次保出个错别跟真人体感谢了护大大年有了谈一下这对区别追蓝体外忙完对心越级就越不是零七 FGK 比例行列三千团在中国金仓期随着他共用了数百年中国女局三边这些他来这出界李拉成为协助界零七 FGK 组织其特别谈部的丁色度特别派中国谈零七 FGK 边就从团中问了求年年归谈集团南北对这期开去我是推不文月高贵城市联文版第六道谈部的安排派让给其 FGK 结合了七多南征其次国统区的七级谈接东西给什么提陆局给推崇不来国统区的刺激通满来给你推崇不来给这就给谈成就你拍的月

0: 陆局人心气切切天年从吞西圈切入清巴马斯出街更多春年提定设备吞年了的十七个月的南京内幕的阿弗里克看电团在谈吞空机天气摩斯推脱清巴塔其中内幕的中国直接谈老子吞来这他姐给李拉成为女朋友把钱年中国塔阿弗里克扩住四日谈 吞了年度，创着年度级的年内中西体外温室推土签约。香甜罗青，中国塔埃弗里克新旧抗体工资宣布，从来罗林克期间签约完，后新首页，国产内推特谈从吞孙秀林暖特印，第六年中国塔埃弗里克完，亲自正话做内龙个短剧口味罗形式，今天安排在今年内送。 中国传记，埃弗里克亲自正话组别结合俄中俄苏勒，国产前美国别戏剧其他全员内，两连单内，过了西部托，埃弗里克亲自正话组别结合参谋塔，亲自正话组别，他给中国的为结合参谋，却将把他全员给国内国产美别变装为成做内托去了个不是，了埃弗里克新这塔，还是埃别也国费。
1: 今年也冷农新政策，肯定听说中国创造准备冷落去，明年俺们马路去不通。廿多革命居民俺六年送中国冷清埃弗里克去塔尔街中国路为结合给团结抗击了国产前美国别脱单者吧。廿多革命艺术在俺六六个中国埃弗里克启动南征七策，国统区的青年塔系统国际审批。
0: 廿多罗来国统区了，解决短缺团送炭车瓦给力，但艺术资本团成全俺排约。四句军团案人不是前年，国一起跑题，总团派在途，个性越级送不是。后新首页，团在唐坡了，让给去埃弗里克启动前边排去团在塔，马在团在，在解决解决艺术送炭成全送炭，解决戏剧系送炭成全案，解决艺术怎样解说说排约。
1: 天南马在团在派车各站预备铁托内，临近埃弗里克门西直轨组转塔，南国超高塔苏转列车偏街街的直接塔，车队塔距区西拐过切入转新月巴门个月，派去团在派南军控图的铁托内，三年提个连南苏转路子塔，中国团列车塔直队铁外特么十群瓦，中国月。
0: 南征去了点呢，大王阿爸让给去埃弗里克内南征去采国统区国边阿种额济坛青蛙松森不提，推送不来解决中阿盘呢，大王古对马盘瓦塔，新这坛区团在所，北里天天团在提，大王矿木坛多呢，长马千勇托就叫松盘个，铁托呢点呢。
1: 中国中国塔埃弗里克伢们来给搞着呢，特别牛村了土米吧，从团团团来这塔送这了土一不的，南国三边这些塔，南索来这出去，城市门西这归索，中国三点团来给，模特领先埃弗里克批给了上帝许可一不塔，新来团在来南西侧塔，长征索镇，团控江多来南，三年提给伢们水可了个。
0: 在南苏中街街埃弗里克苏南人滩托尔东瓦塔中库尔七东街街切入东为开街路子西多，可是人也接送多。后新首页，过了西部边角从团去那把各地摊，松江人路塔尔街周围集中去团托，中库尔南路南边过一军团案加七单呢，该刻出就是送了国产美别戏剧拉达尔七八塔。
1: 让我们从团村的过，艺术赠送拍满土当娃，南京外满团村塔，这塔外满团村所过一来的，贵南监督可了个钱呢？中国塔埃弗里克伢们来了，体外单边传承文化塔，体外加起为这团拍通可团钱又不是？龙安村中阿边古早路，村大人心气变作重振性因边问呢？中国塔埃弗里克从团过了通桥车一赶过来给我呢，国足是啥不行？
0: 龙我团区在中央给忙些谈，军团人就去过一四军了的呢。中国团埃弗里克团来伢们这谈，穿着偏村集团级别拍通，俺心军团加起了足够热结算，是不是？而且中国中央七十一局给委员谈，中央七团雄团扛起主任王毅去。 第二十八，波斯尔给克定价来团体，突然团灭冲突了，说不谈。加卡尔去给克定价，路车娃，多瓦尔去冲突作用前，又不是。波斯尔给克定价来团体，突然团灭他，提醒金库尔瓦索冲突了，说呢。军事民兵定价去争论他，结果查给定价索给出事了，面对三千二几的定色，且不是。 wang yi ki bo sir ki kab war nyam le chen ne lo ni shu song wa ta zhen min to xi di song qiong che ba ta pe ge le gun di dong wa chang din song wa jie ki geng zin du shu su rim xin ge ge yue ming e ge ji nan ba nyu zin qi la ding se bei gun duo zhou wei dun tu zhu gu qiao ki bo sir ki kab tang nyam tu mi ji ge ji cuo le che bie ka zi gui du ge zhen lu le nyam tu ka de zhou ba ta zhen min ki lu gu pi rim ki yang ta bei ka zhou nyam tu din song qin du yue 태양진에 보슬키겐지 쿠르심러딘네 계지 지름 숭경치구이신 총만증루기 타자 툰포르정화타 냠제게 초기 전진키 미유탄 자툰 숭경 타직도 체디 타자 세둔키 초경증루탄 숭경증루러 오구치구 고라시빌호조기 봉카탄부인베 보슬키 컵기 니체티 창담쉐바타 딘툰줌네 계지레툰초기 니법토르동화타 누버치루동구 年年波斯尔克推蒙文尊了地年电价给干年四国行推蒙他秋度娘烈军队出发起给电价到啊台北当地另外为年推南七十多年他就去给了罗电革命案官地动啊他给这学日他春门了地年最细细为其的年年最细胡大起国 苏内波斯尔克查据了地年快乐西北人行给展露了卡地做国行 나바캉룬키지구진루르동디타직도동아타타자세든키치파나망튼진르주규롱어고치바콜레시비뉴규탄주리딘자키젠롱르카데눈딘조바탑주렁신키디르케퉁콩냠레르슈눈갸바에브리케아이볼라짐넬르튠징앙카데조바제치구 시내보스르키로줄라딘네사르타르케콘주경투구창토동구이신미탑징뉴기니가고순네부치바타미탑징뉴피게기카초첸덴토단네냠제게초타블람조워치에디콜라시뷰타게파톤타청진주경르군디동와갸뾰르치구이시송엽시 치로 중국초기 보스르키 제고주시계급기겐쿨교인배 보스르로다 당냠토 주시시진핑키 뚜난웨 콜라시뷰 초구친부시 락린후다제디 피게르디네 탈게르군디동아타 딘자르디네 딘링게닌치바 시베르디네 핀춘이치섭도동와 주경르디네 슝찬튜니르제기토네 냠토시디탄 탈게기중교르뚜뚜유지송도 초카키 보스르냠레 람스키 튜모마인베 누바타 므세 튜베 촘제르 체튜 딩조체네 초갸싱루키 답디타 쩨링키 딩키미베 정신 체로조웨 뚜토 보스르케 카키 고이 뚜케타 냠레 니키 타자 튜포로 정와타 냠제게 초키 쩨징키 미규타 자튜인 송경치바 편춘 쩨조기 닝도 타콩치바 수균타 수균민베 딩자기 쩨로 나초르 냠토 카데조바 콜레시뷰로초기 중국탄 방글레 와르키 저와 균퉁한 습도 침부티네 예금 니뷰 라단제네 팅접진러 군디 동화타 튜몬토 페게 웅규르시베 탑주기 담가시긴라 콜레시뷰 호조냠레 균체미바 띵습탄 띵디초소 페게 조웨 수냠투베 춘주시간 임바마세 대외간 딜레 팅접기 계지 저와 균도 조웨 카초 케칭 웅구유 曾明去罗给推布更多着脚不谈 一些后面心就所以关心他心就把不认不接应别合伙买业中国坦邦格雷这位不切脱的亲本年推入的乐观起我们在推别村村行日记绝不是当我主编在你说新年你说初年派邦格雷总理他来起拉胡门起中国的我所参政的话题推入三别中邦给克尼布这位批给了 guishu sarpa neba ma se. Gya chi kuala shibu lojo ge kub ki ngui ne ju na. Peke ngui la jo gyo ta kyong ta, ni ki nyam le ting sab du dong wa. Tui mong ki ting rab jen la guindi dong wa jie chi ba ni. Gye ji kuruyo ki gyundo ting sab la kate jo ba ta. Tui mong ki kibien gya chir dong wa. Kuala shibu ju gyo nan shu be nuba chir dong wa jie la kyur shin gyo ba ngar we se she top gyo. 何故没意,突然你说自己别落住前松把雷村,怎么能给边角爬入为归属没当我他,可能是被吞了扩着他,扩着扩着理智丁色起吧,落将撇给给黑吧,俺心我塞退吧,撇给给那吞拉两给姐姐做给,用看俺脱过起别地位垂死了可如月。给不中提我,中国坦半个雷通的爬入松托,撇给我了脚把他,娘们你给他穷切的。
1: PKG特区地区军前面把十多单年,去年比较正话初次体会头为初次居住的工地单元。中国团半个来年来讲,随军去南昌年来年,人心停入前去,内部组工团PKG特区团桌牌,改革前的,三至七次端出困难前边,年来给定次来,人心给年,推门托PKG团,推门托停入前去, 开局我塞推被PKG绕的这话,三不行差越级就越不行。 Kwanki, Zhongku Tan Bangalai Zhewe Nguisei Tu Shui Ki Kechu Ni, Tabju Ki Guntu Rengxin Tan, Peke Dunchon Ki Dengpu Rengxin Tong Da Par Sumtu Gunkong Chi Bati Shi. Qinzhi Zhewa Zhu Cun, Gekab Nibu, Pianchun Zinjo Tan Zhangyam Ki Dadang Zingyu Takyong Ki. Qepsi Te Pianchun Yichi, Gunche Mi Bar Sadin Tu Dan Ni, Nyamle Ti Qepsi Zhongwu Ni, Benjor Chongtun Ki Majo Tan. 偏村之途,米区人内别人所客户忙不了人心努心才叫了滚地弹月。结合你比如停着间期批准了滚切没把滚地签不谈,娘们来客户,滚途案加七十千万,娘们来给人把滚切没把定色度签不借,批给了点年,点令了滚地动画谈,娘们来了点年,停着间期细节都细了,滚地动画通得爬入松土太空签约。 有人点令谈军队定色给批给给定次贴，去年比这位虽属军控前局了，代表开前扩团前局了。可能是比老早给科给，你给娘们前局了偏远给这些扩团前局解决不是。何后没也，给个你比停车前给批准了军前面把工地签不谈，批给给归国军队人不签不谈对呢？去年比娘们开库军前面把改签签呢，团内人不谈。 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陈泽萨德,
0: ཁེ་ཆེན་ཐུ་ཅིན་ནེ་རང་ཝེ་གི་ཁབ་གི་ནེ་ཚུ་ཐན་ཚན་བེ་ཕེ་གེ་གི་འགྲོལམ་ཚུ་ཞིབ་ཧུ་ཐ་ཅི་ཤེན་ཡོ་ཀྲུང་གུ་ཐན་བང་གལེ་ཉམ་ལེ་གི་ཐུ་རབ་གི་ཕེ་ཆོ་ཐེ་ཐན་དུན་ནེ་ནུབ་ཚུ་གུང་ཐན་ཐུན་ལེ་གི་སེན་ཐིང་རབ་ཅན་ཕེ་གེ་ཅེ་ལ་ཐི་ཝེ་ནང་ཅིན་ཅེ་དེ་ཕེ་གེ་གི་ནང་ནེ་གུ་ཤུ་གུན་ཅེ་མེ་བར་ཅ 个面积就有不少。如往的 F 这个谈中国接单车最多，而且接单总一边呢，中国民保统筹看戏，会不会讲起那里转头就不提呢？听着卢沟托，明显偏给了立即开钱票为成形式。别人提迷茫电话是怎么谈？有人超过了两千七八，南电案拉达七八届给主管接单五百万三，为本给整容车牌 F 这个六个开钱七月几块月。昨夜南电团，中国国际国一级个，该用人民币通出了卡些外币内所签约。中国边疆国际了关键动画谈切记，特同罗素谈，面具针对其梦西之国，新来听热情，创设所来间接了门卫东秀七十单元。四句提到其边疆派为从这盲错的作为出彩，投入当地东局，对蒙托建立签约。昨夜南电团，中国拥抱马文尼。为碰见全是银吧，完全脱不脱。初级人心去南团探究结构了，明不了；内阁人心去高速扩展结构，明不贴。F 这个四句所看出，脱苦了二日心，切入着心月。国家铁中国内民外国难些签约。 就用其他体力给 Africa 落过切断你。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越南人修别个。
1: 既然农民他娘土色气儿是为个。
0: 既然初步的领土各种能为个。
1: 俺做李三弟，去南边，我在绵阳给给就是准确。
2: 我对三塔，
3: 我对三塔。
1: 九万烟笔路
4: 阳，九万烟笔路阳。
5: 下面呀，规定区别路线的呢，培育养龙西北的呢，路线的呢，别们他们那个大南娃听得起来。但路线的呢，老李啊，当我国总有队长吧，九零一个结算，全部送给严军。培育养龙心态，罗雷尼老出了军事姐姐，啊，他七一国别团呢，绝不听得起来些。但多么你不得力队长吧，养龙给大家选吧，来当联盟长吧，内向队自家做，技术差不有多是姐姐，但养龙给大家选吧呀，对我他们听得起来些。他给不得力队长吧，干么领给琢磨，没到来讲这吧，谁不马给这吧，技术差不有多，听得起来些，但养龙给不忙呀，对我他们吧。但多对那些呢，当不起国别团的对我当，对那给不得力队长吧，养龙兄给大虾给选吧，对那些呢，养龙兄给面下给泡沫啊，对那些些人不打的较多，对别给露脸吧，对那些的下，下面的养啊那么多，那么多培育养龙西北路线的三个铁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狼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怪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计提新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难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村云听难结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Shene Tiken Rutar ki Tangbo Ham, Wisu Tubin. Tomar Shene Tiken ki Tang Zor Chene, Shizik Tumzam Tangbo, Shindu Tebun Kone Lemata, Nyamdu Ramde Chede Lulengue. Tene, Nata Chungzam Gyosu Chimbe, Tretan Tune, Shendan Tan, Gangben De Cho, Tumbar Jogue. Teje Shebun ki Gesan Tumbe, Lasso, She Shebata Nyamdu, Jo Shane, Shegi Tungdapta, Gangbe Komjo Yan Kurgue. Lohsheki nangtunla, kengri zubi pöyugi rizhu lungsumla dupta, tigi cowar jingbi rindun so yuila. Lakwartu, shesar ni dingsan cowin nangdu hajan tergib chiwi shesu yurxin. Shizi yang zu, tuge sangburu dupa pöyugi cikimata. Pama chinluta, pomo pinzun wargi, lemegi zewa chunwa, tigi cowar ruwi zhulu so chundun mangbu yurxin. Sendo nambu cu, camdi libdu yina, tiringi shiri kengchab sikmi le cien, sendo bshin. Siamna nambu lingge cu, mutu je, nganzu tinglam to kuji shubi, le cien shimba nambu sendo nangso.
1: Jik tuin cokbe du si tenpo rzu.
2: Yang gyun lengpu sabaran bebe gyun.
3: Singalingye Gungkamsang, Siamliya Jigtun Sokwe Dusi Dienpurzu, Gyangkyu Lengpu Sabar Bebe Gyu Jibye Chichilin Cien Shuyin. Nguanliya Lingkane Gojutu, Shanxi Lu Liangki, Sarji Sabin Gyun Zin Chirin, Sarji Rinne Yugur Pige Dane, Chukyu Lengpu Sabar Cuyship Chibye Gorti Sinangshin. Yershungi Tuisu, Shanxi Xinqin Lu Liang Chongkir, Xin Zong, Cai Jaya Chongcur Yubi, Jin Sui Tegui Sarji Chinsu Kanki Nangtu, Jisheba, Kaiyan Hongki, Jabar Ningbutan Sarji Rinwui Le, Zumu Dunxin, Yugurwar, Jin Sui Tegui Ki Sarji Lugyu Ngozhu Chigab, Tingwen Magdi Gebutan Lu Liang Ki Mangzo Cui, Bungbu Nyamshibgi Magtab Chene, Nyamba Mibi Cheji Xia Yue Jishie,
4: 金水特归起地位重启的音乐吕良启金水特归起三级人内的囊团我团丁色前年三级人内团与国人念这批给单位三级陈系我松托错托不穷月他接蔡家牙重区就归等自己冷不提困用被尊重冷清托给我他三百起坑音他说把我们不他在阳交警起肯定忙错丢抗托给我归切别 与国人王忙不要给王国约。重村南新别主机抗议的看张建国议与国中枪起推起亚学格数狂起起了年日的前用与国人王你给老子们了年龄数个月别长美人琴起国子内出格起了不电波人也约这些。蔡家亚重村当这边书记选拔白羊起 Sarji Nenying Songkyong Yabutan Pichu Yabuchene, Sarji Tungkongti Chukyurki Tungkongskyurgyu. Pekegi Chumche Chongzu Yongki Nyamchu Chebe, Nenying Chongzu Tiyong Le Rengchong Suyolang Kibutan. Lo Chukju Yengki Kengun Le Lo Dar Gensu Kisabgur Chikdong Lingyu Yuba. Tishin Lopchintu Gyochubi Loma Lopshu Rongyugur Nyedong Chukgu Yuzi Ngochu Che. 因为路线人吕良启吞空吉布丁别昆西宁不托年雷当让不见起别给特朗普来吹的苏军启吞列出九人不谈三大吞列都不数走着前年别给主角的工地单元新总编就三笔苦的月别山西中润化海洋里日采用公司吞给国康图采取度国别出局新别逻辑海洋西古体逻辑国康内吞起 铁卡尔丹水对人可论难路年请俺跟着人不去舒特南铁卡尔给我他孔沃奇离人吞卷儿腾色徒步月公司提洛基海洋吞给部及其今日选拔陈志强奇俺去洛日洛基海洋西古顿吃俄部吞给前年林奎奇美国托克顿前边女国西准谈索镇奇曼的切切恰约这些 他这林奎奇让丁十数前边招牌人不断给金奎三次新都托为海洋四家给人对海洋国家南征前边测试托面可追及丁普尔给他女国三边蓝阔所开空了青岸活动其新月季绝不是海洋地给吞空了丁年流量奇趁着三对了丁年吞了努斯银坛四对前的海洋三对坛英国海洋 落地海洋，海洋门西过去三百几级，这台是被吞了马拉中心。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乐了？吕梁创开的去海洋吞了个吞在人谈东北了，过通去了，西边我不来给的，过通去了东西边海洋去对错他，给用给海洋门西过去三百，托是三百确实，电表俺个性格，最近吞了人心人不是穿他，你个三百公园搞住穿去。 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乐当我送吧？吕梁的人给科给本局老在浪块去，别对规矩重开的去厕所修呢。青女吞了三遍，炸弹此时满不吞去。吕梁重开的塑料坦克证件据给几克所归吧？王荣奇，多水坦人穷水烂，龙尾吞空接了电笔。吕梁了，轻所谓满年给力气，我先退不越境。明儿强求我快去青女。 吞了电视准备，胸囊夹心越级写越不行。同梅森端谈，跟着落了电波的项链，把俺七个给端脱越别。龙岩人吕梁冲开去，四块去吞给人谈同波了，俺这一束果同出了捏断谈，果同出了捏断俺这一，给人捏碎了呢。每日抢用四块去吞给人谈同波了，过了吃端谈，给端来给越不行。
5: 下面两亩土，吉林去驻日部队必经土，各处七八重镇也不特别过提些那个事。其土人勤去，这身去车行土用为，吉林个镇里，这片影响下谁级别？俺最团结，你前毕竟给共行李这么多扛土，各级别从事给看点力气，团里配给操心过操心，天地的吉林心情去。
4: 部里主农区内几队官正端拿说不谈，咱俩去开具准备团战提大了，毕竟去冲没谈，我就从不去，俺就请不到约。从事给看点力气，团里配给操心呢，从事给看点团来了明年，再去入局了工地谈，四局别日冲这正端，团从团交了，不打完交了，这四局都对别冲都四个形式。 各地政策套，吉林心情逐日谈，我所插手具体。吉林去这一趟，慢慢落到水吧。住那趟，三那节名图差别，四日去表达钱不松，两头正端钱不是。松林错别，正地艰苦了喂。住这了表达人心，对个性。公司查干此物，表达塑身图钱呢，穷了几百表达进去，人不是对个。这一趟。
5: 住呢，三那节给日钱不住他，团在江北街区别，团在给麻辣转的，查干车西北铁，北里住农区，村民土口月季，我就去又不是。这么的给学信息多，吉林去满秀年三节日了哈，毕竟去民忙不要搞不几个月。吉林心情满秀年三节，这么的给艰苦了喂，老多表达场景的，自然去慢慢落到去呢。这么些天去老多转型。 看不上，吉林那团别慢慢落到的人民安川西滩，人心安稳越界些。越咱们来马松玩，毛竹看起慢慢落到仓嘛，心安坦些，三才行。看起木头多，仓嘛臭啊嘛那，毛竹芥末铁，蓝心，翠草个日节些又不是。吉林满秀年三节真的给艰苦了喂，俺翠满秀年去，小李慢慢落到。
4: 帮不谈，满秀人去，四两满面落到，满秀人去，东木加把金去满面落到，满秀人去满面落到，穷穷说团在江巴，住上怎么开的月？俺住几去团最难，住这七十村村吧，住长滩，这娃做身边，他定给这么多难说不提，俺错了从来给苦个上不啥穷谢谢，这么的给艰苦了，木头同我住前团。
5: 干脆内部免费团结其他阶梯，满面落到密特给突突七八年，人贵去寻不说他，他能去怎么追吧？龙去普干当接他，天内人贵去东山通知七八，揣测特别突袭七八，争取他每干当接具体，他干难就难，最看头就被拍，个人西部，不才是不是挺松七个月。 铁达区最西南村头村镇立柱前的，满面落到热热，虽然去路子长嘛，出外超多个别投诉那边，跟邻几个月级些有不行。这个邻家下面也没有，就在这一天。
4: CIRW团队了个人抗议那么细部的学院 总体用于主力团队人堂电表安排年 只要所在期切断了在相对学习 中国企业所在人部一起给坑别能够点于不是只要团队谈了作为永不拍拖所在给蒙西电图动起觉得总企业前天检讨力度心理了前在检解批给一卡措所切的只要所在团队出口人部了滚地大年估计陆团谈来了成为所在电视马拉人民心准约 这处同样谈前期谈团别甚至生命级别南北级别熟悉党外局总用所人之前呢出席给来着切东阿给居民阿谈在这某次出租人啊米特布拉电别甚至电视某次年谈切东解决呢滚记图所甚至滚别居民女电案是我谈着热听女切入熟悉党外所采给车间门系确用呢三天谈托的党外是 铁坦切记觉得总体起来了在崩卡组内做亏起特色唐布尔具体据能见一国内出席给举办来去谈人内文国村子参赛谈团别国内甲速所给了在组织起的这样写动为推广通途内电的话谈所在给偏着切入谈内推起来给为甲速据能见途各个滚地谈月做亏途别话谈 幸亏托所往西边，那不是对缺点的话谈，前天门卫大年幸亏给江苏电视组织了组内托若干级别，按技术推测，给个团聚了咱们去忙错，什么都俺给国军了咱们，所产业够难受够了，过去前线，推测是了落日参与不排过去几个了咱们村内，昨晚是所产土最难不排点不穷也不是。 明儿转的总图，只要国产，提送去双岸谈，总都俺给约不谈。落日些东西，国产吃团圆，颠簸是个月。你懂下面，你说怎个落了？所产业工人辛苦的拥抱国同穷岸谈，千万给十年。装备所产团来了的呢，跟团谈颠簸俺不怕穷岸谈，所产团来给不怕的个女不，你这行为是态度情愿。 所在江北村村里给的团队这一趟努心吃苦呢，觉得总体新装备拉破人心去拥抱，该给单位特别能开钱行事。总体这一团队的所在趟连年七十村，苏镇街西街前去批给了工地赎金单呢，前天前去所在趟公园的家属，第一所建林街西街多对别，庄来村子北端邻居不谈。
6: 忙错，你说这送礼数点不通呢？所在妥当松江塘，甚至连云所给这玉林村主心又不行。铁坦切记，所在出席江巴连锁东阿塘，林奎塘、杨来康、新竹不接松土之外，宁归批给东大，开不得大呢。西东连云塘最年所镇，北大七十村所，团内扩展路子了明年，连续连年归这级别，逐步推产杨行镇。 李树托给了贵州前线，这不那么随军去找人，你准不呢？听说团里呢，李树把了给了滚地单元，新装备不怕的，明文别读书，俺会贵边东去，觉得总去团里给不切，托东谈，偏这七十东九，腾进七十七的，咋着谈？来着，所差这个线索，拼命吞空，偏去胡大前呢，吞空给侬都给了他，给侬用不多给了滚地单元。
5: 周边年龄看了马脚塔年年年准，包东年龄所及切的不难错过，团里批给给切包年聚切个了这段切月，军队第二级别不大力切的呢，金仓周日年底批给了工地动画塔，年底年龄人心去个农村学给不切的，年底切包过些塔，个农村人他拍完一片愿望切月，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了？总用给新装备，天空。
2: 肯个几句切不够，个农马干难说呢，永不过吃干旱怎么穷的？那么了的呢，出所西不呢，个农了的呢，不怕穷西不怕，更多来把穷也不是。过了地坨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其他人体会一下，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呢，着觉他。 说是南北托呢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怕醉，说是南北托呢感心，说是南北托呢不断满足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的人任意给南北托呢添入进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添入进。
6: 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七。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新修订的准则。
7: 扣紧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着的一个标准。要树这么一个标准，这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 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画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19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 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 要认真贯彻落实这2项法规，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又要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绝不越雷池一步。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 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选自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10月29日。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一发多发，量大面广。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

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抢要，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执法不公，甚至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滩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至167页。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分析这些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如果在刚发现问题时，组织就及时拉一把，一些干部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要多了解党员干部日常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的反应，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8页。党的18大以后，党中央认为，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机体的行为做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叫得罪千百人，不负13亿。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严30专题教育、2学1做学习教育。

0: 着力改进作风，着力严明纪律，着力惩治腐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经过4年多努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党风政风明显改善，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党的18大一结束，我们党就向人民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段时间。 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是我们党面临的突出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生这些问题根自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 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进而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直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体现了我们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选自。 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坚持正风肃纪，严惩腐败。我们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坚持抓长、抓细、抓长。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我们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通过不懈努力，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57页。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要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4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即使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即使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选自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05页。要严字当头，把纪律的螺丝拧得紧而又紧。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特别是要在用好第1种形态上下功夫，多做红脸出汗、咬耳扯袖的工作。 要抓好纪律教育、正德教育、家风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自律和他律、信任和监督、职权和特权、原则和感情的关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位的管理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至146页。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持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做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机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至302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兆言的散文作品《南京的美食》，就是一部文化史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暮春，有机会去苏北的高邮，自然要品味当地的美食佳肴。高邮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扬州的吃。当时的印象，扬州人比南京人会吃，高邮人又比扬州人会吃。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南京人自己就不会认同。吃首先应该是一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无从谈吃，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会有品味。吃不仅仅是为了尝鲜，吃还可以怀旧。历史上南京的吃绝不比扬州逊色，同样扬州也绝不会比高邮差。说南京人不讲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当年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进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这副对联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事。传统的南京人永远是一群会享受的人，这种享乐之风造就了六朝金粉，促进了秦淮河文化的繁荣。《儒林外史》中记载，秦淮两岸酒家昼夜经营，每天五谷开张营业，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南京酒肆林立，食店栉比，实在是馋嘴人的天下。难怪清朝的袁枚写诗之余，会在这里一本正经地撰写《随园食单》。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饕餮之徒，谈起吃的掌故如数家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胡晓石先生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来，南京大三元、六华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笔。胡先生是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大书家，可是因为他老人家嘴馋，那些开饭馆酒家的老板只要把菜做好做绝，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难。过去的名人往往以会吃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据说就是因为胡晓石先生爱吃而成为店家招来顾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传统好就好在兼收并蓄，爱创新而不守旧，爱尝鲜又爱怀古，对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因此南京才是真正应该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会发展。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地做，有人能认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总是在闹事，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今日闹事的吃和过去相比， 错就错在吃已经沦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吃已经不仅仅是吃了，吃不是人们来到闹市的首要目的，吃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是人们的美食水准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闹市中，当人们为购物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简单省事的快餐，因此快餐文化很快风行起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当年南京这样普通却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0: 这边走。
1: 哎，
2: 好。
0: 对了，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昨天啊，码头镇那边的人找到我了。
1: 哦，
0: 说是啊，要把咱们这个韩侯文化园项目纳入特色乡镇的规划，进行申报呢。
1: 哦，好事儿啊！
3: 好，
4: 是啊，
1: 这也算是咱为乡村振兴出把力了。
0: 是啊。
5: 说到乡村振兴，仅靠文化园是不够的
0: 啊，
5: 能吸纳多少劳动力呢？
0: 嗯，
5: 旅游又能带来多少收益呢？
0: 嗯，
5: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靠产业。
1: 嗯，
0: 产业，
1: 产
0: 业。哎，顾总，
5: 嗯，
0: 我这就是一个文化旅游项目，这能发展什么产业？
5: 这些日子呢，我和常想也商量了。能不能将养生食谱搬上生产线呢？为市场提供预制菜。
0: 预制菜？
1: 哎，
5: 对呀，
0: 这可是个新赛道。
1: 嗯，哎，这个想法不错呀！啊，这以前咱们的美食那是靠运河扬名的。
0: 嗯，
1: 这如果能做成预制菜，那就可以坐着高铁、飞机往国内外销售了。
0: 是啊，
6: 陈然啊，你说的轻松啊。哪有那么容易啊？淮扬菜啊，太讲究食材和口味了。
1: 嗯，
6: 基本上都是现做现卖。
4: 对，
6: 食品安全、行业标准、口味复原、菜品保鲜和原材料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啊。
0: 嗯，对。
5: 我建议先组建一个研发团队。
6: 嗯，
5: 常想来担纲。
6: 好。
5: 吴晨染呢，做顾问。
6: 好。
5: 韩石，
0: 嗯，
5: 你来负责购原材料。
0: 好。
5: 我来运营，做出来的预制菜不急着供应市场，先拿到我们集团做工作餐。
6: 嗯，
5: 这样啊，口味呢也可以慢慢的往上调
0: 啊。好，这好。
1: 嗯
5: 嗯，
0: 顾总，
5: 嗯，
0: 我说这些日子你怎么总和常想在一块儿，原来是商量大事呢。我觉得啊，这很好，咱们淮安啊本来就是鱼米之乡，菜篮子基地，我们呀可以就地取材。
5: 嗯，预制菜可以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既解决了本地农产品的销路，那又能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又能保证食品安全。
0: 嗯，
5: 这多好啊。
0: 是
1: 是
0: 是，非常不错。
1: 这农业种养、食品加工还有餐饮消费，那咱们是全链条发展了。
0: 嗯，
6: 对呀，
1: 这样咱们也有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是啊，刚开始啊，盼盼找到我，说啊想做预制菜。我呀还是有些顾虑，现在看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我也就不推辞了。
0: 对呀，
6: 淮扬菜啊对食材要求比较高。
0: 嗯，
6: 有些啊很难用机械化生产，我建议啊可以从清宫肉圆、猪脚甲鱼、开阳蒲菜这些菜来进行尝试。
1: 嗯，
5: 是啊，刚开始的话有几道主打预制菜就够了。
1: 嗯
0: 嗯，
5: 要想实现淮菜自由，那还要依靠更多的力量啊。
6: 对，
1: 好，就这么干。
6: 嗯，
7: 快来快来看，快来看，主持人上来了。
8: 啊，是啊，
7: 美食大赛这个决赛现在开始了。
8: 哦，
7: 看看，
8: 听说这回是刘大厨的两个徒弟比赛呢。
9: 哦，那这不知道谁能拿第一了。
8: 那就看他们俩谁厉害。
7: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1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美食大赛决赛正式开始。朋友们，文楼杜大海、新半斋张汉月、养生菜馆常想三位师傅即将角逐最后桂冠。现在三位师傅正在准备他们的拿手菜。现场呀，我们还特别的邀请了一位特殊嘉宾，淮菜品评大师胡忠义胡老先生来和我一起解说。胡老您好。
11: 您好。
10: 啊，您看今天谁最有夺冠的希望呢？
11: 各有千秋吧。
2: 杜大海呢，师承御厨，也算是名门。
10: 嗯，
2: 新半斋同样是百年老店了。至于养生菜嘛，这创新点比较多呀。
10: 看来今天真的是有看点啊。据了解，今天杜大海师傅会以银丝长鱼参赛，这道菜据说是传统名菜软兜长鱼的升级版。张汉月师傅参赛的也是长鱼，今天将做出炝、炒、煨一鱼三吃。而常想师傅呢，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参赛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现在三位大厨参赛菜品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将会分别送到专家评委席和现场评委席来进行品鉴。我们有请杜大海师傅。

0: 哎呀，杜大海师傅拿出的果然还是软兜长鱼啊！只是这道菜做得更精细了，一斤长鱼只取三两脊背肉，古法穿制啊。
1: 嗯嗯，这算是做到了生食黑粗长，熟食白细光啊。
2: 哎，确实是这样。
1: 我来先品尝一下啊。
0: 嗯，不错，嗯，这是醇弄爽口，香气浓郁，鲜美绝伦呐、啊，嗯。
3: 好，谢谢两位评委老师，那接下来有请张翰岳师傅献菜。
0: 张翰岳师傅的这道菜叫做荷叶三扇，啊，它是在传统的炝炒煨的基础上。
3: 以荷叶入菜，去腻增香啊！啊，嗯，不错不错，这样做呀，既保留了鳝鱼鲜嫩醇厚的特点，而且呀又带有荷香气，真是点睛之笔呀！嗯嗯，
2: 对呀对，
3: 不过我认为啊，文楼的升级版银丝长鱼更胜一筹，看看这个刀工，这个卖相。
4: 色香味俱全呐、啊！
5: 是是，
4: 哎，我倒是认为啊，这个新办摘的鳝鱼更有创新成分。这一张荷叶上呈现了鳝鱼的三种吃法。<笑>
6: 胡老，看来评委也是难以取舍啊。<笑>
5: 对对对。
6: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常想师傅献菜。 常想师傅最近正在研究药膳养生菜，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嗯，这道菜是大烧马鞍桥。各位评委、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请允许我先说两句。今天呀，我带来的确实是一道传统菜。 可能大家都认为啊，养生菜一定要加入一些药材成分。其实啊，我们大部分淮菜啊，原本就可以养生，比如这一道大烧马鞍桥，它就兼具补虚养生、补阳调理的功效。说得好啊，这道菜啊，正是藏食本与归为五。 烹出偏宜马德名啊！<笑>哎，大家看这道菜啊，色泽酱红，汤汁稠浓，嘿，这扇段呢酥香。<笑>你小子啊，谁说你不会做传统淮菜了啊？<笑>胡老，如今看来这三道菜可是各有千秋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6: <笑>另外啊，我还想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我申请退出。常翔，常师傅，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当年是师哥杜大海带我进入师门，平时啊也是师哥带着我做菜，比如今天这一道大烧马鞍桥。今天啊。 我以这道菜致敬我的师门，同时我也想说，我和师哥同心，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继承师傅的志向，光大淮扬菜。

0: 所以你想，至于他和张翰岳师傅谁更强，那就要看各位评委的了。哦，对了，这次世博会啊，我还带来了我们精心制作的预制菜——马鞍桥软罐头，欢迎大家到展会上来品尝啊！欢迎大家来啊！谢谢评委啊，谢谢大家。
1: 胡老，这，哎，常祥，常祥，他怎么走了？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对对对，小姨订餐，烧烤，对对对，卫衣、太阳之类的员工。快一点啊！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开始了，加快了，跟上！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快快快快，走快！
2: 啊，大家好！秦道，我们这边来看看。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四合城城，五湖相嵌，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一。被誉为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独特的绿色生态环境造就了龙虾、大闸蟹、芡实、蒲菜等。
3: 啊，欢迎大家到我们这边来看看。
4: 我们这里是《西游素宴》，哈，欢迎来看看啊！欢迎来品尝啊！《西游素宴》，《西游素宴》，哎，这《西游素宴》真的是《西游记》里边的饭菜呀？哈，那当然啊，用的都是《西游记》故乡地道的淮安食材加工的。哦，
3: 小师傅，真是你说的这样吗？
4: 啊，先生你好，您看，这是《西游记》百回本，啊，您看这里。 这是第86回，孙悟空啊，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哎，您看啊，这个难有樵夫啊，专门奉献了几品野菜来酬谢啊。这是原文啊，您看看啊，行，看看啊，上面写的是：有炒乌樱花啊，灵料甚可夸啊，
3: 对。
4: 蒲根菜并椒儿菜，啊，四般进水石青华。师傅，这些菜原来不止咱们淮安才有啊。那其他地方，您可能还不知道啊。蒲菜啊，还真是咱们淮安独一份的特色菜
3: 啊。
4: 别的地方虽然也有，但是啊，它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的长得好，而且吃的时候啊，是又苦又涩。 口感非常的不好，只有咱们淮安的蒲根啊，是又可以炒，又可以烩，所以啊，《西游记》里樵夫才用蒲根菜来招待他的救命恩人。
3: 哦，哎呀，这位师傅说的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啊。
4: 那我们能尝尝这道菜吗？
3: 啊，可以啊，欢迎欢迎。
4: 好，尝尝尝尝，
3: 来尝尝。
4: 嗯。
3: 鲜嫩香脆，爽口美味啊！
5: 不错不错，
4: 啊，您再往这边看，我们这边还有运河船宴、非遗淮扬至味宴、红阳国宴、龙虾宴，你们啊都可以尝尝啊！哎呀，
3: 这种类这么多，
4: 真不少
3: 啊。
4: 嗯、
3: 那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的？
4: 推荐呀，我觉得就非遗淮扬至味宴吧，啊，它是。 地道的淮安味道，
3: 嗯，好，
4: 好，哎，师傅啊，我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3: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4: 你们照顾一下展位啊。
3: 好，晓得了，晓得了。
4: 二位请跟我来。
3: 哎，好，
4: 你们今天啊可算是来着了。
3: 哦，
4: 咱们淮安啊可是世界美食之都，刚才给你们介绍的非遗淮扬至味宴啊。
6: 那可都是淮扬菜博物馆的首席厨师亲手烹饪的哦，
4: 啊，您请这边。
6: 师兄，忙着呢。师弟啊，哎呀，您来的正好，今天参观的人太多了
4: 哦，
6: 我这有点忙不过来。来来来，快来给我帮把手。
4: 没问题，你先歇着，我来。
6: 哎，好好好。 来，给
4: 啊！
6: 哎，
0: 师弟啊，
4: 哎。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他的你三九六年炸裂在手机推送仪。新格林格公康省，香拉三九六年炸裂在手机仪，听的三九六起农村组呢，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二七七七不列。 산에카키 넘버서베 록쇼말라주발별전체네 뉴규계급도진 주교수동신바 시부주규권타 지진핑키 계급천재차계속진타 강니키 윤시속진 중국천재팀속기 기용팀속진 팀죽지바 제규토나우에 송세기팀경바 비중진비체비고로 지진핑키 계시경로골링워시비 부용아비 키크스탄키 우유주로총도 比什凯克说工作级别扩了。二十一日来，如果是被当地倒马些，一人去蹉跎高东老街吧，一人去一人他二日三十几坨偏密度球形是级别扩所以，想听的孙九克能听西边那塞罗那。第二个库内表外的村，女居跟宋塔迪加尼根据芒族塔教育不塔，农村店内都没认为给个给天津市。 接口出去接近平去，女古塔老树地卡塔拉巴图中央克列克，女古老树给扩展跟送级别，两条也不中年，并且接受科尔格勒修改媒体别跟送桥规，西电脑时，此就是你给用去老皮具去提材去，那里样，女古去出材脱手对不对？东华通桥的中央塔、桥安塔、三亚集成不塔。
1: 新金塔扫矿，查这建立单位，陆续进东汽车，群众东华通桥的泥塔，桥墩塔三街四年，给用去老皮具来，跟送六点多不是。三年开启人工啊，空飞给皮具三百三百七八塔，陆续买了三百，组织修建车塔，陆续买了平时四批肉类七八塔，底价给定数就才可用来拖了大年，女股投进结构组织，其高速东西又不是。
0: 道顶边得几坨，山西瑞光草罗采购建筑公司统计看图，路段出钱电木塔列车投标过年，可给几钱不是？酒店村镇村镇南列团边出钱给停留塔运输所结账了三年期代金不是？你都有生意旅到唐坡了，几块不就接近平去？山西瑞光草罗采购建筑公司的东西不能够，街头漫步两度几年。
1: 扩展用这些套，女居扩展跟送六百七十多块，西点不是？这个不熟悉，左边那位卡车台，看来去他路出钱去罗国的区别，念错他，这些去外面几年，俺那头这些的钱呢？右头去罗皮区孟秀头三去，罗秀扩展了，六点去跟送七千又不是？看来去罗东部一李志平刘小平去，右头身边去罗皮区七千。 其他的着信员，我们从南溪草桥外口出现开去过了几天，桂南李志。

0: 今年，国库持续购数，老丢女不继续，对比七八塔，切记，收入天空当一直做今年，女秀有贵，孟秋天气落皮巨塔，克雷基天气气落皮巨天，略给抢票控制，跟送去新月，解决优势。多少年，老秀控制期顶多大事，明儿给用期解决了用这些别，老康期，多少松散。
1: 敦通就是你言怎么谈？替老皮举忙选举头怎么谈？要求追求了，我被忙些点不是点就不是。结合皮举了二连旗，三九政策吧，刘超一。结合皮举了二连呢，只有去年，多少说女举团结控制两天也不住给他。老去多少去跟真跟送，休息了冬去了，组织各地几年。老皮举忙选举头怎么谈？要求职位各级老秀的家谈，顶边啊，控制团结了，跟送就更严些就不是。女举的家呢，结合给变成几所狂脾气，内部西边人心谈，特别人心跟那天形势。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老秀这些过去顶子都多话谈，把每天用谈，底下当年春雄谈，连续计划。
0: 苦追团结了，都对人类节气老秀们拉抗够尊严。女狗的家呢，给客给变成几所狂脾气，内部西边人心谈，特别人心跟那天形势。这个不就习近平去，老秀这些过去顶子都多话谈，把每天用谈，底下当年春雄谈，连续计划苦追团结了，都对人类节气老秀们拉抗够尊严。女狗的家来跟送巧克力西，领到南岳，老皮具给乖乖姑娘啊，忙到周围南边团团，让给去老空给老团结谈，老团乱破，老陈用这跟送留不见，看用呢，人不透露东西不是。明儿让给去老团结。 当话通知了，小区内给我谈，提头皮写给你，可是一部昂唐不言行。二是他有了那只家卡拉，家里边屋里所借给老丁菜给金宝来给又不是。提头皮陆局人心给穷给给给不脱，再有多农民边绿给他，那里给绿局老丁菜给身边都长一个，就是出来给又不是。提头呢，让给去陆续给出皮，提外三老他，提外帮民都给老钱不他，切不是，给金绿局冲着军队进步了，看点也不交头不是。让给去陆局定些些债去，做那国际三矿一边问呢，到底别自己给你牌，新疆去陆国的帮民老娘送去进步了，那您老师不用送些捐去，得不你是不是？
1: 结合落着新疆老秀参与公司孙九政策吧，刘文龙去。俺是龙乐区六七人女安排麻辣金宝汤，多是老区这边得不到人情的缘故了，估计当个月。女个三八再去多练几遍，东家空土都有。提他切记，女所谈，你是提菜说，那么天空就叫了七八汤，老空谈落着老区，女所说去，听着你们归去，可是干嘛来做呢？怕是人心谈。
0: 六国人心气，龙国龙女，体会点不谈，村村吐不谈，底下略给交个些用娃的签约，其送不是。龙产，龙秀听给谈，在就这条七八年，龙秀马拉三不共用了组装级别，地位如此也不谈。女狗的再给连谈，给嘛变做了苦狗，小着用娃级别，地位猛些只贵是。
1: 明儿让给去，明山托南转南，是不是西边转南，九个坐不提。今前他搜过来给我，劳动给六百七十六点七不是。他来到这边是送九年，两个前去吃过江岸边时，苦狗就坐边，其他呢，铁狗六镇来着汤姆的，陕北呢安徽牌的去，东府婆罗摩罗给个爷，其他呢铁狗六镇来着开阳呢，坐船时呢，皮具当个坐不是。
0: 结合落着陕西菜街托南公司铁狗托盘部主任宣布，刘百亿。来这儿的这边铁狗村村松江镇前呢，人力不少，陆来去这呢，对住这些牌，苍马别的让点村村特别直接接不谈，首先能回去直接地价给出菜，透露牛点签约，接送不是。边角塔就说空别来跟送点地接不谈，明码盲错呢，也个西边啊，全头叫了给人点地下去。
1: 他这张给去，可是一部比较谈铁狗，年纪六十七岁中年，女狗天空谈，六句提醒，到处说开遍，干内女点啊，谁都不谈。列进六只三不懂叫了，查中去，梦些点不是一定不是。结果六只公司，结果六只股东点内去，几个不做准无情，周几一。结果六只股东点内提，给用去六只块狗去，股东点内一笔钱呢。 出水短，叫了二十三十一，给马七百，可能够钱呢。女秀有贵，老者底价谈点兵啊，可能够七八谈。老秀点不谈，可这么点兵啊，可点巧遇，给连七星月，即送又不是。老个三去巧遇，叫个别咋奈呢？
0: ཁྱི ཕྱད མི དང

0: 我们的国土主体，推动咱们人需求时，控制新旧年准修建岛屿准塔，立前经过南京岛自然那时。
1: 米米大西奇，俺就老板出几集。米米不几集，俺就老板出几集。出几集，俺就出这两把的钱。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鸡心思两把的钱。
2: 米几奇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民这碗里，俺几点的扬菜西奇。
4: 色出康西奇，鱼体米南用我吃。
5: 미리카기 김지 야게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사다 뚝쇼 내사 여완 내사 제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기심러 군체미 바로 군디 침바타 냠레 캡콘 군퉁앙 갸치르 침바 냠레 기심버 군체미 바 띵습도 침바제 피게르 데니 데린러 군디 동화타 냠레르 데니 팅럽진 키시제 두시러 군디 동화 통다 파르숨토 타경 체유 유진 데린탄 군퉁 띵습기 피게기 띵치티 초니비지웨 수수 군총 체규로 대결 개칭 코든 체규라 콜레지비 로조기 컵기 니기 냠레 체규로 팽유기 제시 코든 체규 제주유버시 허후메이 개금니비 팅럽진 기 피짐러 군체미바 군디 침바타 피게기 구코 군퉁 진보르 침바타 되네 초니비 냠레 켑코 군체미바 갸치르치네 튼레 진보타 陈泽萨德陈泽平居了江道天庸皮革提醒级别居居女的组更所萨塔尔克鹏所人性农性特别国立时被落脚金融皮革给推着皮人了缺个中国塔邦格雷之为别顿起推宁提为文学推动情绪明儿皮革中心被结合俺来忙不让人皮革给女的切入东居了提为能亲切的所谓监塔 曾经讲到秋歌节听着见了工地动物为腾尊前是开前途之年让位给客给内催谈参别配给给卓兰出席护大旗行月中国谈半个来年来给推着给配错铁坦对年内部组共谈吞来给生听着见配给见了提为能亲切的配给给能力归属军前面把切入动物来 蒙文克甲表示上亚南南昌亚南昆的团年前年第一个美籍就有不是书王的F这个团中魁接当车子托你才接当综艺别年中魁民博同学看戏微博会干起那里追途就不提呢听着陆剧托米是批给了立即开前批为陈行事 批准提民满电话是怎么谈与人吃过了南京七八女电案拉达七八节给鞠躬七大问不满事微风给真龙七八F日卡落过开前七月几块月祖民南电团中国各举国一几个给用给民博同学看些微博念所看的月中国编着各举了官地动画谈七八节特同罗素谈民主金主一起蒙西之国 行列听日前从四所列间接了蒙古东秀七十单月四句提大给编剧帕路为重置盲错给错位出策透露丁地东局了对蒙托建林签约祖民南电团中国拥抱马瓦尼微碰给创新银巴蒙人托巴塔出街人心肯定团他就切割了命不列那个人心肯各所扩团切割命不提 规矩铁中馈内民维格南西签约据共其当提及F日卡罗国七团内微博永土东局铁给曼给永博盲土东局展满西给客给特具铁三年给恰具土局为内部订阅中非年来给空色给批给再团年日行村行约 中国塔F日卡年来领地区中馈F日卡所来领归塔 陆续之国提醒年主新列老子借准局了工地当我们事特同F日卡蒙尼加拉姆塔一家加拉姆所金主期港内准局了若人切约年来提及给F日卡让定批给给女的军切没法切入东行约总也给南电团中国微博用东给年苗里快乐时被落脚四块了提为给客给落过起话的微博我问你 批给给真龙也不谈给及若干给团列组织他蒙西之国冷路没了民宿马子姐给测起特别为团结的批给提示给客看起四兄弟你把图地推给有人吃过了的呢给跟做我提的团结的七不谈七不记同的盘松图迷茫给得着雷索东局做念头真国国也不是地谈你给他给随着定月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血笔呢，就是吞月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鳖，落地不能瞧。
2: 前五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到月。
3: 谢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了，此人落地用途不是。
4: 那个土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加百那就来越土不的。
5: 地摊里。
6: 客人给吃哪样？
7: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批准东土。
8: 给公车节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9: 地摊里，偏摊南北管都同样吃过别，吃完喜宴。
1: ལས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人民的公司逐渐扩围，即便全国性能，别让观众抢到窗口，便把总量你要是。他天气即便起贵，杀到亚年的面具疼，我所心的，即便龙岩道所去那不久节，玻璃面具天空，康中沙土，忙做来开把车要是，即便起贵，这里呀，面子先地铺位在不停呢，便把总体推出设备。 西边拉林丁的汤清托里尼约是，他的车轨，中华米的集团车别都是十多多瓦汤，米的卡瓦尔奇别只汤，中央米节十多单亚里亚偏到约是啦，别村车站汤，你是我国手机，他们拉米节，米具小区他们吉利吉，通通的单约是，这个托里亚。 中国米的确定运作汤，还正面列公司便把总理啊，人堂国企女婿认为人在扩建汤，国有国企为面积，面具有些界限的票汤，便把总体只有敲开给你，先得票给你啊，投资人票去，他就直接，基础连续开启，米的社会去确定吃下汤，虽然票落少也投过汤，也不要钱吧呀，投资企业女婿是。 下面下，米露女婿，卡兰格鲁伊的开别国的新人是中央农村人陈吉格里古内的苏比西，中国工人党五年内，龙家的居民阿夸汤，钞票将他们用苏下顿土地，龙女婿苦挖点着学习，而且中国人在唐兰别团做汤，培养观众总是一个在历史念着连坐，中国将他们钞票超过参与公司阶级。
1: 两只拖拉做你这边，日子螳螂些许，即便切过天呢，还是没过碰着了也表示。切过三年十多里呀，年纪变变水眼气，卡兰气，前段十多龙心，卡兰西边路线气，同梅西马巴山拉卡地苏快递，路亚浪巴汤，寻气西马诺准拉气路线沙巴，卡兰人们年样西巴浪巴。 提醒西马，怎样装来去？珍惜给俺们西部所浪迹。康庄沙多呀，电送起根去，将俺们做准备那么样，懒得没别亏对学习。三年沙多里呀，特东几口立功去，我村龙年地，看俺们定去，米露你学习别，吃着去年同一年的学习，钞票将俺们下顿童年，龙你学送身，人际钱币呢？
0: 准备每天同桌儿几盒子汤，我所炖同桌儿几汤，吃完一汤，三呀，洗澡，认真吃浴巾，城市地带去给多，常来带别，将咱们做准备汤，送给我南去，年前一名啊，连年点送汤，立即陪我爹爷爷去浴室，想不起啊，面具日记开间，当然那盒子，陪了也陪别过生日时。 中央农村人陈吉格来过年的去比赛，泥土中央特教机构部堂，给客初段地堂五元零干起，组织南汇，叫了你东改名气走着绿，新团体，中国什么年头对级别，南昌体呢，来三亚我所别个措施，对于你阿姨，去过北京，北京堂，上海，广州所去，面看你给他去，面具直接开进。
1: 当学生贫穷所配给，美丽开启盲错了呀！人民面具疼，没这样提醒你们这年纪疼，老在手脚机器来推你表示，结果被卫生了呀！面具日记开进去，钞票将他们拒绝，拉萨疼，能就说做具体，人民文件面具加起钱是，拉萨中间密码敏感了呀！也是日记开进那边呢，你们这脱了呀，如内参加疼。
0: 王姐，矿业参加所，日前忙不催别细菌气味，用给面具疼。那些人那么些，贫穷气，三头三头来出推开，那头规矩的呢，他们天然来三亚国旗心，的那天，我们团体来出推开，拉在了亚丁街，来把茶米到我疼，王姐也跟小薇那边呀，个人水杯。
1: 人民接住小学课堂去看一遍，三段脱三面具去出去，安慰绿色主要是啥？县的南边文革面具里，县的呢日记看见南边，上的南边南北人的个性，吃个药调为通心南心，西林去面具这些汤。 这只一看给下巴马些，毕竟看日子看见给人，他是穿给密码敏感的呀。家具没提难解，三年提给面板呀，如此一个准堂，有三期小具里住起个呀，组成能拖，我们推起面具来解，我们这沙多呀，早我出出就是。
0: 地摊温过去，开工所望，丁色必要是。他是春季春耕区，土地六村里啊，你为六村去，前段吃住几把推村所必行。日子看见南去，吃不错呀，给几块糖，连给奶奶去吃些吃糖。地摊前日吃的去吃几千年，地摊去明文别，给俺阿咱们许多糖，阿咱温过一年吃土穷了是。
1: 许多青蛙食品呢，新天地中国新不酿土堆级别南昌地呢，这里移动加密居民，给罗里亚别个做过的松节，让我做过生意呀，品种糖，心情喜，品质色果糖，庄家拉咱们来吃不是？人们在切片呢，面团糖万把，送去移动拉咱们，制作切的，忙错每天一呢吃家的就拉咱们呀，绝对面具小小可团切不糖。 三年提给免推米呢，每天吃出六张，所种菜板、鱼汤、鱼烧锅同桌炖六张，咸的，给不借钱呢，木推土，烧推芒草起切所地摊里呀，跟随你吃是。下面呀，品种树，人工种植别，拆动肉狗崩卡，绝对能把芒土青别过三年时。你吃品种菌种，人别千里，拆动肉狗崩卡。
0: 看泥巴呀，他这边在过错节，培养菌种，保生花，拆动肉狗肉块糖，品种成果同行，三对科举拆动，拆住肉狗肉块，那是民政文部办了，拆动肉狗肉块所，拆动肉狗崩卡就了呀，他这边里，品种里呀，让菌种人别拆动，肉狗崩卡就端盘土，忙土青呢。
1: 拆动肉狗嘛啦，俺为推过长途送药时，许多青蛙食品呢，他定期培养肉种人别，拆动肉狗崩卡，馒头送我哩，就用去肉狗多片一呢，七六七八八些，人家在九龙门在谈，陆续拆动面具、面衣所，起来开工了呀，肉狗崩卡米别，冬菜啊，刚用时，肉狗都修开去，起来拆动肉狗熟开去。
0: 给女康的团结，拆动肉狗去，吸取菌切米把推过长途动画糖，拆动囊中也不切呀，拆动肉狗去，将大量熊女给不切切呢，推进团结里呀，拆动他就切别，菌糖木土，切入一年冬干时，下面呀，老阿前全个白身里呀，那是春季去，人类如果南昌里呀，蒙古国同桌的家的鹅就腊肠，冬至预备过提前能时。
1: 你吃砂锅巴培养各种密码师兄，生有兄弟看起，错别生有用着村里团的许多小娃儿。老阿前全国变身了呀，那是长期起。如果去蒙西里拉推过长途动画糖，人类如果团结，可追配送超速单呀。如果小区出差来速单呀，如果人类去，那么什么对不起？确实你昨天头修改的，人类如果南昌。
0: 给就去过七八天，看到蒙古国同桌家的鹅就拉上冬季雨季，该用怎么些？他那可能是比如果话，每次电影引起天气用过不同，用那间他都用三遍，给起人类如果没事后头丢个一下，那是长期去，只有跟空位，老阿前整个变身了呀，那些人类如果批给去，对外没有电能，如果话。 如果娘们体外来过春晚嘛些，聪明呀！人类如果偏爱去，用到天干的草都就归人些，就有些。下面呀，那些人类官兵看去，人民结果别个做别个提些能些。你吃那是春节人类汤，如果就给做你切别，那些人类官兵看去，头顶汤不切过，太啥也不要些。切过提。 天气暗错呀，突然点别错，康熙过三十八，就天早前年，三年提个南屯三中开堂，开往俺店站街，结果了另外前头，朝外推入去南屯三中去干个堂，对冷天里呀，推木头吹多一年钱是。
1: 许多穷娃西边呢，他在这里滚边看起，身边切无一呢。他在这里遇过满片沙堆起，西边开进一边问你，列亲，西兄起这对女娃军队安团结，日内起这些糖，可列基础正足，生出沙中不解糖，年归解决前途，国也牌通这他都千年，沙中不糖，今晚瓦里亚。与南京去年归来的中亚堂、人脸堂、有节、几位初二节，那么娘这期他能出席铁托，崇明爷让去年过里呢，咱们别这堂，这句他的东西，拍通扩短期，三边人脸初二一呢，军前没办配送错错东亚堂，三年提给人脸三段期迅速配完铁托，那些人脸雨过恰下。对这头的偏见重要的呀，上帝你去管不是？下面呀，四川堂平江区农村市民养殖针对黑三亚牛为国的新能是，你瞧，平江农村市民六座堂，四川农村市民六座区养土泥水，日落养殖，川北养殖西边，四川堂平江区农村市民六座区藏区养殖针对平江季节看的呀。你如果从业时，针对天气、落雨空里呀，成都福报姐姐看里呀，你记陪里呀，你听谈不听不是？许多穷娃西边呢，他定去针对里呀，四川堂偏中去农村什么看见，顿住了咱们去，咱们去接着人的家有钱，咱们去替他去，直接配送错过堂，开去我些退不预备卡儿。日暮月，农村喜马雅切记四川堂，平江区人均云江堂，每日起雨水，退日起更多说，日暮了破年一能，日内别日堂，接些雅今日起，这三名的主要是，真看了呀，开居民这位日暮张秋吉，打开满布一万股雨金。四川堂，平江区各在开间起张秋，娘这针对哪里呀？后期日暮开间起。牛在上七星，南岸日宿里呀，对面去开去西月时，我当俩吃村民呢。第二六种级别苦个早啊，西人时，平常就在路林农村时面，起来去新竹路嘛，往林去就要时。平常农村时面六错去主席堂，日不堂不，时面路边街上起人来去，他得去两只针对地呢，你为了些时。川北农村市民开工时，车西头位，有在去别里督促是给些人啦。川北人来别里堂，中风，娘这些级别，哪里算娘退不起干事？针对第一呢，三年你被有在开间里啊，给人捐些堂，咱们去去半个人的太多单位，连带三不是重要事。据说川你被他同开工忙不，有在娘里十多单位人是重要事。针对人力啊，三年你被救灾开建堂，救灾解决别，生育期开决点别，农村日暮吃鸭堂，杀中期，中档杀对，开决堂牛灾接线也进不上去，具体的明年，别人堂，新主最多一年前事。
2: 过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调就咱们错话给新月，先当明着为其他你体味下配都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建古龙湾，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足，所以南北托年改新，所以南北托年普渡满足的前途别不齐。现在酿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年添入进满足欲望的钱。中国南北铁路建，中国南北建的北部建。

0: 我们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 ཁྱོང
1: ཨམལ ཁྱང ཤ་རུ གེབདུ ཉེ ཉེན ཏོ སེ ཆོ
0: ང ཚོ ནང མི ཉམ ཙུམ ཆེ པར ཐུག གི ཁེ པར ཁནེ ཁྱོང
2: པ ལ ད ཨམལ ཉི ཤེ སུ ཐུག རེ ཐུག ཅོབ ཤོ
0: ཕམར ཅང བེ ཙུ ཝར ཐུག གི ཁེ པར ཁནེ ཁྱོང
3: པ ལ ད ཨམལ ང ཚོ སམ ལོ ཡོང ཡེ
4: Namogi Tunchi, Hergegi Lamne Nian Junshu. Handelingene Sensimbani, Jungya Mima, Guinjo Lungti Le Gungi, Hergegi Tinam Yi.
5: Jungya Mamon Gunchao Lunchi Le Kung, Hergegi Tilamji, Kangi Shudu Lenzi, Johnson Chenjia Ponya.
6: Dun dun hoki chi chi nye la bo San jing nyam cha
7: Sankere jie gen kang

松，向来三级两庄连村协建议，听的三级就农店做呢。三路三边，中浪三边，内车协几百里，三年跨界，南北三边，路后马浪做班，北镇协的，女姐一家开道歉，从九十多一把，一把协就过堂。习近平给家开参赛下个出钱多，空宁家原是一出钱。中国参赛腾出者将推磨出钱，天阶级比肩头农业，松懈者得准把北镇人民黑比过。习近平给加西匈奴国另外黑比，北阿比坎格斯坦家为有村的地，不是开课时工作黑比过。二日一人来，日过三比东地东阿马塞，一人就搓头瓜等拉索黑把通，一人急一人通，二日生意前途，拍卖等级生意皆比过输赢。向来听的三级级黑车农店呢，三如下。大家来看那边文字，女的应该送通电卷呢，家具蒙错通，这娃也把通。农村带你黑么容易，家卡家电器黑些。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女的通路口电话通，老板的中央开了家女的路口家扩展应送黑边，来定要不着你，办就行出可以了，修建没特别应送下个黑电黑。采集一年，将这路边黑街、摊菜机、腊肉、卤煮街、七彩脱水的一把地，东岸东西角岸同西岸岸三季生一把同，新前同擦空站着建了岗位，路向人东西菜，前等东岸东西宁同西岸等三季生的，将这路边黑了，该送女店头一把水。三年跨界，荣耕啊，公平者配合三百长百黑八通，路口马路三百组成修建黑图，路口马路偏侧三日如日黑八通，电价钱电修七彩千用年拖动年，女级刀切价卡组成九十吨黑八十。大外等比大街的山西瑞光擦路车安车公司天黑可的，路电车钱电不通，列车通比过年可以黑营业。记得村子仓县路来电边车前街天女同南口所以黑中南三年级大营业。你都年年落大东部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山西瑞光擦路车安车公司都有农家亚太蒙博酿的黑年扩展酿的黑土女界扩展严肃女吧切动于天黑。习家书记引子电动为卡修的开了街大路车前街龙口黑黑娘所同，李切家安民经验，安乐的扎黑黑生年。亚对家路北黑蒙虚顿场家，路口扩窄了，女一家安送黑人一把水。开来家路东部一来日本刘小平给亚对生计路北黑黑菜尖通着一些，俺村能黑插瓦切为家，趁钱跨给扩黑铁，我能来这些年。路军可切许个事，路电女把切许电别黑把同掐机。所路天空浓雨扎苏黑泥，女许一句蒙翠天家路北黑同，开来家天黑家路北黑铁，轮给丘比扩展甘肃黑营一级。多数呢路口扩展者顶多大本营。明儿将这金家娘的黑笔路空给多数送去黑菜炖东西泥盐三把同。第一路北黑蒙虚的炖仓同压对着急女笔蒙一点不定一把水。家卡偏见恩恋者三件政策吧李超仪。家卡偏见恩恋年这一后年多数说女界天黑扩展来点要不折就同。路黑多数车现在甘肃修建东街则车更得黑泥路北黑蒙虚的电厂通亚对周围家家路修电价通电饼昂扩展特价甘肃下级银行街女界电价呢家卡家搬就行出公平的内把设备容易通他就觉得容易内的黑市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路修之一就决定啥的东岸通保密天用通电价动员人群黑气扩展腾跃大等人力建议路口马路工作作业女界天黑同在黑者撒街了跟着地位约把动画同家卡者女界连着了甘肃下个黑连电弄业路北黑者云空九年啊蒙等着雨南北营等的荣家者路空者路电车同路电蓝物路在娘镇甘肃女把街千用你人把拖动营业明儿荣家家论点前东岸东西一起列嘎瓦同跌打比一切呢国拉设备按东部引起阿日同有若难治加盖加变二十四建议论点前前行不了盖议
那大别罗居荣燕及穷嘎及家的曾经多能门别女家同拉些女家论点菜给生别的中应该接洽主力干些第一头年荣家家陆后家这些地位萨瓦同地位保密等家瓦参巴同恰及家些女家常人家都前末卡地要不就他也荣家家陆为点一切这家昨年给这三公人比女年一大等别采集年白新疆给龙坤地保密路牛村给行不贴南宁落实别牛村一千家大宁生意加卡路在新疆路由车公司三井镇查把刘文龙给我去龙威家女车人女年保马了人不同多数龙车地别大等容易家就给了跟地动画家女子三班在黑的人黑别东恰公特地也地动恰集女苏同年一天厕所那么天空经济强给黑巴同路空同路炸路虚女苏间腾有两个家可以马拉做的把姓容易同两个容易家龙为路女地位颠簸同亲自特巴同连着另一个出把形容娃黑及送黑路炸了路虚天黑同在黑这特黑巴呢路虚马拉三班九年足迹地位六七黑巴同女进点装给内同家母帮助口就下这用瓦黑别得为母业之给解释明儿荣家姐米萨同年这人也及黑等正年先过错把题先前同萨克雷嘎为陆动女把切了女定先黑那里一大主笔才生几年龙安前家强给中安别生可以先过错笔其同年贴住龙这雷炸托马题陕北年安徽八一东府年车节假一其突年天就龙镇来着千用年如正森地别些东国初一家卡路着陕西参加突年公司天就独当不与主任言吧李彪一来着那些别天就亲自送去这些呢你来说了了前这年对着这些班从马别的容店亲自特别这些些也别三千农客家这些连着七千托儿女丁行一级送业班就懂行出公平来感送电地一把通某某某处中西西啊压卡住特级感念电地下去大家荣家去国拉设备别就通铁就娘这路着切续正你女界以天空通路些铁子路休斯恰别干你女丁啊塞特把通另一路着三百地级扎正去某一电不定义家卡路扎公司家卡路扎给动电力者一切作证而且周记忆家卡路扎给动电力的家务者路扎科学者给动电力也比恰你这些等者你和杂业人将前面把科学写的女婿也给路扎电交通电饼啊科学写把通路修电不通国人电饼啊空电下级给人写一级送写龙安亲戚强给中阿比咱内农路修马拉三班路修七十多万桶路修马拉偏次三里桶连家年息七千千用年托动画将着路修九户桶三空的高位追浪给把历史动画人女路站组正九十动画中七桶中三节恰个路站推送的动具所进节每户论电年女节三比八桶路空年路站逆百中七年中三把数十今天没把路女颠簸空点一年女界一家卡都请足证来但又颠簸空点一把同终于能被定让见足证个女千不能一家卡女界去路库斯一司长都中名给我去路空同路炸路虚松就建议了七块年酿得后年家把的路空求死保密同天用扩这家能把九年全把一把同路寨休斯路寨三班组正新旧斯动画路西休斯路西比休斯腾够东连女巴隔壁黑巴女宿休斯女宿女巴三班连比女定黑巴见着托你我出来路安亲戚强给中阿比对家去将用着路休扩阵严送腰部黑比参休同女巴一级送一把谁大概来空的别为那次中共中央给西夏书记加卡家主席中央贸易主席习近平给加卡参加下盖促进同空宁节原是促进中国参加腾促节加
让推磨筹钱听积极表现一头弄鱼松懈着列军把地某某别正空业别正黑把同娘爹年说将新华别错空跨年人别黑把事大概来空年别为年次习近平给加西雄路公另外黑别别阿别看个斯坦家为个冲着地才接生娘看个斯坦家家是别是开个热工作黑把事出游跟着去上海娘来人做二年年龙过年和咱俩可以干的中国同看个视频加看你比来的快给们那同电影上海娘来人做青葱千米推门一习近平给加西雄路过另外一边别阿爸没的别离黑追黑白电影感谢电影松赞感谢电影中国能被电影见解日比公路同老年人接任电影过年三镇子也把同中国每日者联用金灯出版祖雄协平等八同据一三样电笔过年念把协金第一中国同看个斯坦加卡宁笔加西雄路者娘用笔里丁沙协八同公配者他军者特拉苏念脚板改切印证沙空电协笔云字弄协大概来空电笔为年次中共中央恰西局节间内恩言将西局节主席王沪宁给采接印证北京的为天朗共产党中央恰西局级恩言中央农业部一部长李明志引念车别为天朗共产党给推磨粗霸同加车农娃时王沪宁给黑下书记习近平同黑下书记苏林把他聚讲这都当下经常弄一些那里大一半黑下书记苏林及中国来藏着来把虚霸同黑下书记习近平同现特嘎切撒把兄弟当年同加卡宁讲这话同藏林兴出人路家下瓜公平动画他聚讲这车弄一中国书记为天能互动娘的当年同加卡宁家亲托英国车比现特嘎切点球腰部黑点中国同为天朗者利用金特错办祖雄协办蒙特解撒解定的东西跟地东地也中国将西追者第一天跟前电笔来信本地一级送一把事李明之一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族阿口娃扎西的了许把同空给黑下书记习近平给电弄于国拉设备中国热度人把同中国内车的近千米版的黑黑别国车女版为天南后继一面黑子也来当年同加卡宁者亲托英国车别现腾练的电球腰部黑把同中国车区电别行出人路者日比用路黑一送你为天南同中国联用金特错版祖雄贤弟一级送一把事王东峰说加车农休息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熊库瑞亚阿座党中央恩怨联共同熊库瑞亚蒙座人路蒙蒙兴特加卡西用给连玉带中共中央恰西局节建立恩怨将西局节主席王沪宁给中国当西推磨筹备捏车地大等别才中二年年才接等年白熊库瑞亚拉女艺人杂住藏着弄进一把事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中共中央党落战加卡新子罗林给采接一年你多年住落虚地落地者落天结果你外事中共中央恰西局节建立恩怨中央党给落寨落下加卡新子罗林给院长蔡奇落天结果修把动马斯罗马错了落天落切这弄一把事中央党落寨加卡新子罗林给落定的了落天罗马激动各家一起一起落天结果图罗马一推门阶级当黑别把事从面正记得打听就落用了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族阿口娃电这些语扎黑祖爹家推动多多开一级习近平给对大撒别中国切去电别行出人路就公把落用图国外协错联把同党给干年黑别中共冲撞准出听一笔供电记得落用黑把习近平给党组公把落用图国外丁三联把用多比西用闲着大碗足把同老练大鱼落用啰嗦颠地别滑当给日币用路就啰嗦同当一就啰嗦沿着女币缩用钱接任电币过年动令黑别落电接面昂颠开你来松用黑把同松用你他记得特把黑别采取容度那位切的黑把同日币用路就用车那位拖着同当一落用拖着黑把顶大件组政局女版切的性把建议云赠协议
从明连年是路基当给沙地日币涌入了电影落着三些贪穷鞋底黑下书记习近平给等级给松些感谢者供电落用同乱连年电大瓦同三修电动同蒙特别他鞋泥对拉同蒙蒙拉我弄蒙给比真正沙巴经济没把电影鞋送一把水大概来空内别为那次中共中央给穷钱头把酒中央日额同加卡大学恩兰吉马新瑞以人车同乘个擦肩就内定了决定通给一点谢谢多一些一大主笔才三千年

0: 中共中央恰西局者准出图，中共中央人车协会恩燕兰共计，马新瑞以内定了协会现在同他接三家国家年一来追协会年准强雄议，协会协办者马新瑞以浦上电线同恰西局龙秀秀儿同当地供电同土民桑德同安置了两个协办。恰西者人称同恰西者人浪里擦钱干活后用年当年用给做中间车拉大女店马黑吧年过节来店门那一人家称个擦钱同泥塑独业那点家宴的动画同大黑同多等节按腰部可没别修建年把岁月赞助节人车里擦钱干活同赞助节这些黑个那点几马节行啥黑没黑吧同来黑吧连住同白黑黑别来盖吹没烟了开片捏住黑吧容易多念念多主笔人家级没烟了来家给这协助协吧协总给人车里擦钱干活同人家啊不再同不能来吧同念念了人工麻痹空把牛肉协吧翁恰接冲同接恰接冲协吧念念以科比国内家修建了电力开片博钱托他协笔下些家宴的动画请接热送修建进协吧黑边翁恰地没给着开片电力黑边拉恰进你连念着大地黑地开了念用途连账给你国内八万数一天没烟了开片电力黑吧图容易等用那念念图米三这娃也比没多娘的撑干啊就弄不去弄一马新瑞以当一杂电图别的讲个黑吧图当中央给托证来黑吧的电笔恰西就弄亚图讲个擦清黑吧可比下些的当给人车同讲个擦清些你连年称个这车的雷巴马斯工业链比泥塑给独一也巴马斯当给出现交接比技术网打动车门正巴同唱梅瓜比我还将擦起瓦同修建新的年巴也巴斯中国共产党给人车切接所以同中华某某新特加卡加大学讲车中华某某新特加卡加用亚比西电切接讲车所这些电笔也送中央职业接连恩燕两公给冲的一坨研究协把同志中央恰西局者冲的一坨追协下劲年岁学把劲马新瑞拉当给西都尼新不动于缺把接接同加卡大学恩燕级马新瑞拉用给连年年新不动于缺把接接马新瑞以当给出现年下边推门一坨通仓就下劲可比人家称家也脱下容易动静马新瑞以泥塑那点大些来控你趁打黑黑黑都下劲黑劲脱几把桶马新瑞来当给黑都你听不懂于切把的中央恩燕联控给冲葬准出公出黑嘎斯拉大下劲脱几把时大家来看那边文字，阿里马给中央贸易部以阿里下级对策协三级一年级七三九阿图，阿里马本给一人来日过三笔农地东过租年，一人级霍尔木子村瓜给村子来两个黑皮女伴蒙特娘印的东营一级黑衣，阿里马给阿里下级级对策年底七三九九点。天海人家对策协三级一年级七三年和杂生图伽马三级图。一人家这卡通电影初级三个年中文先看这人来密闭初图挂灯拉索协议明海阿里初毛给毛着年黑拉脏图毛黑能着家窗卡黑机为下三个的零件遮阴些现在这一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以为下家卡将国际版图追梦协议况给错库加卡跨通阿日巴牛村满足给准腾华年华尔摩子村瓜者女足先这些别整个加恰年下的话第一次下去电别一级一级年底一人一四郎准出去加卡电脚通现在是一句恩恋就空嘛李扎一义扎玉女士没讲过错别一人同阿日上戏前途一点钱从马里盖一级上戏前途一女巴后一级一级一切接一年阿们错的连着点年级离别日一加大嘎鱼能着生来年底阿们年长错空着擦恰摸不来加过破年这把生嘎送恰面的接娃童没住了面线铺一级黑夜也是两年过去一切接一年你是别娃心了 阿日东一连接杂照对吧杂照的行吧都掐起阿里一四拉起提拉维夫年长的年比本孤立安加西能同年马他能着先天下界的你个唱活一把戏那个来空的别为年次你动年住落上海娘来人族家卡起西巴林莫的才接一年看个斯片起家萨被是开课家卡罗居电子相对空的工作协议上海娘来人族空都家卡的西用同年有人类同人用来的家推磨间没年家了年娃协过休业协过人娘来囊中人头人比我存在过同上海娘来人族家卡家年有娘来娘这家跟家人在过年娃同大东扎过一年末听梦被一把谁初就跟这集协过一生罗俊年娃马纳西也马当家插电来在弄娃同中华黑巴家中控错一点两主中正人念这点黑巴同这比上海娘来人族黑比通错如念就在这点来这个弄黑这个来空的别为念词阿日阿做作为的夸给才接一年别为中一零年吧女界人工缺比修建天年阿日来的话出版这黑比人工点中缺一把时阿日来人我再来空家日记开别阿日东一人把毛定人真过滥用差钱的刑罚都等你我同骂人中国等住外地对同赞英司机结巴时
1: 今天左边德西电文组
2: 将学浪费撒班没必须
3: 三个年级刚刚上，下面来镜头左边的是电文组，江西南部十八班必须具备七点零整体习题题。我来听听你，南苏阿拉山三个级，三路七十九，六千七百七八点三龙通。南苏天气天赋，今年组里只有公司型或工科中学逐渐滑稽。阿拉山呢，阿三年你拍一百一，那个没给钱，认同我接他爸妈些，大东没得夸个，左边做不通，帮把娘些钱变得皮贴。我这不来对你，头先个团领便宜啦，若人些特别小巴车，六年些一空。空江苏年阿拉山三个德作战组本用瓦通两个汤滚河空头门撒江的立地前人龙切修的一三年的给美国个蒙族旗先战古部入手通入住处帮把娘世界电送些别空人生撒下的啦落地八平王都特把上有年轻人南苏阿拉山三个旗美国个雷西巴东蒙族给路前提门登家了层三个旗切修东层把通没什么来主席金皮每年通知着恰似路进行出发时路进体给力着恰似三路三等我对我只把通没把位给力着投送了主席人怕查进基等这年他怎么用应该这个话没得心情他怎么点送通西电门那诉讼些怕基电不受情碰得多年积极进就些把错弄得蒙不明年将这通查电两个指令错南北蒙古娘这些把情没南京日期概念阿拉山区娘个同的用都把些皮进行经营门情只为天下连四不西大票阿拉山三个呢农书给进入一等你把通三千一的用银组织把还叫蒙古语三千的啦公把组笔记罗我蒙古语这啦组织把错三年的给美国个蒙族东娘特强特如力些体中看松松通天林皮气罗宋面就所求恰公司我顿正年跟着东就些学罗宋图将这年通过就些把题湖南籍任何几位神医罗居住时清晰了入手通电笔要了几把他就些学几位主席俺的个托马用个没懂啥恰恰地没钱没得夸个蒙族族公司几天里俺了入什么些把通俺了本钱农事享受些学你这把从怕下娃冲咋通弄个节下娃下大银皮主席电笔最新的一主席他们那娘军都进行发誓偏子若人些比今天节下娃马绿娘等的天没人疼着节拉不进找不起下学山东的用语别过夜阿舅屯里见你门面协同的日出天协同个天空不生作品带个人就把些学空间你这么细心啊三公里外为天里娘里呢秀你干了屏蔽下外前世那个人没得夸个蒙族东娘特三路金灯节变得不行你协同托你谁是谁的把托昨晚扎鸡生住的把些就有几些把事辽宁哥给跟张丽爷那么这点唐古的日出把事空给落这些本我了没诉讼些过 年年大同南宁路等地，每人腾着脚，三步日日行，可是每吃个夜三弄的蛋挞，那么就空出摊子。

人那么团结，培育着些来武器，而若看不些白两天，你不安度。恁得了年才几，俺去木头捏，但人家去萝卜插进人先起个龙背，葬花一多多些白两天，培给的龙背，现在那不算年龙的不就行。恁两天以那，他是一个男人，把头拉伸度。乡里那俺就他们木头切，两得了几年就行。

他讲的这把年纪，现在的年才几，乡里那排起，破灭几个，两个年过就是。讲的那不注意年龄多，培育这么差不进，将俺老母老给弄破，年过特别新鲜吧，两个的破就行。年过特别新鲜吧，天呢，培种拿起种起去，他的种了有些。乡里那俺是认得几年，年过瘾再多点破，一种天了，记得跟着就行。

0: 现在准备七七年级工活，赶紧去鸟翅总特，别下一毕业，年初鸟翅开始批，十六年度年度了，鸟翅开始别下通过做编，结果别话事，别下能鸟翅总和引入南京，作为电视组了就八十，电脑融入个啥下一项目也实现了，初期接人同不送做不要八十，落单现在主办团等别弄特。
1: 先滚祖先，切成几里要辣。伢子从印度进的鸡腿，田中会计三十七八天。伢子从个阿公司拿菜夹菜，伢子阿姐三十三有八桶，拿菜木吃人家鱼，落单现在里边白下炖，启动了战斗力。杨氏一团在家，伢子中午里伢子二十三有八桶，伢可不是弄个，再说把南京，伢是全部都就有。大东开里十七八人怕，冲着也十七八人怕，我能开，若能开里。
0: 种的叶，这部书记前天没登记，我从天龙来两头那年，伢子也别下，通过嘴巴吃的小把戏，忙不儿伢子从给俺里来别占地动，下头些地别下了地里，田里切的了跟地动话通，别下一堆菜地，人里接片的切的动话通，人中忙做慢把儿用话，人里一个人从东弄把几节，田里几处现在今天也得些大吉用话，个手全部能进把地里。 单独中间呢，引起人比三级中级的才有八十，年轻人四川人接诺斯丁通，四川人接对空通，中央组织定格两百多，年度年度六轮过去，引起人比诺斯级中级三级下手拉大下去，加小学毕，昨年中级总人比中级接名头扎铁，忙起中人通，拉萨中心接这过年去，学习能不是怕去，引起永久总人比中级个点。
1: 年度年度六，引起人把三级下手拉大下去，加小学毕。昨年中级总人比中级单笔写的，电脑单独中级单笔八十。许多学生呢，引起人比中级三级下手呢，四川引起级中级笔记笔记同步拉个月，当子下些作息一些。中级同中大级对肯定把结果通，中级农个中的同冲上人比如何啥去？阿里比赛办法，中级忙起这个人吧，写个啰嗦。 六九零的节，咱们松松农金子说，昨天天空了没天，一人中人多，两个人人就过，中间节女被人掐死怕，中间节八栋全栋来接，没栋可有个被钱多的动画，中间节年没大等学校七十多万这些天，中间盘钱组织呢，并这七十多万小时一玩，中人小把戏，因为路线里单独中间。

节头工中间节对我来写字把通蒙族一公库单不没提一个人把一个通蒙族一个人破写看半通加些东西通三公人里松松学提中间三节毕竟都懂得你中间节别人不而通蒙族节头弄通行动引起没本七十多斤八十

三零间，咱们的人啊，是敌人个终身成绩不佳级别，农村差松就差松。那么年纪级对大地吧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设年纪了，门特恐怕有那，那你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参选吧啦，三级马级突击切记。

0: 我曾经曾做就将我提莫促成同直接积极推动为松懈及提不进把会真真不得批评过。习近平个这次中立国的话是被布拉阿比、克格斯坦及伊日村的地，比是开克热公所是批过等。阿里个人啦，雷克尔萨尔比东德等阿马斯，个人接触土克格顿哈苏是批把等。个人接个人等阿里三批接土潘米特杰森是批就批过说因。下面当地三节节能顿协查南拉三日诺。 德克里空的便宜子，年纪跟宋等不等级呢？不接近个孟祖等这位有八等，等中等一些慕容为接客接端进的些个，接接手机习近平给，年纪等俄罗斯的个等，上边的中央权力机，年纪俄罗斯接口出了跟宋些比雷顿一部这么呢，换句话说，就是口出了黑金的没得比跟宋些个些不等有，再就是你呢。 而且我这俄罗斯维修这特色机，它让逻辑这七十度黑不到八点。东华天不么是这个东，东西人啊等，西华人啊等，啥几个是老八点？深圳等啥空？这只机里个里俄罗斯很真东西子，全都么东华东西的你等，西华等等啥几个是你？而且我这俄罗斯维修人跟送你等特别八点。啥尼个个人个人工票就必须个三百二三百七八点。俄罗斯马路三百五十几的黑钱是多。 俄罗斯马路盘子的三百二十五里些八等，电池机电池车子的不用你拖着等你，年纪多不轻的，这个么子个么子个速度上班的。而到等别不打起的，陕西瑞光茶楼茶楼跟车公司团结了去的，俄罗斯的车子呢是等不等，来就拖别过你，可就不是些八等。这个都从从从今能来顿比，真正接他你等个农户手接不些正了，咱们接大声有。这路你从年年里不打等不？ 接触手机习近平给陕西瑞光茶楼茶楼跟职工时，都是什么呢？接触门部你们都不见你，口中的牛们这个许多，你这口中的跟送你把钱的东西写不到你哦。接触手机，你做不到那个位，卡少得了。看你这大楼真正接龙口的是不是你们说的？这几间我们的经营的很难得，这些是些什么？还有这几个楼外头的门黑店子，接龙口口中了，你要进跟送些小白的。
1: 这里叫陆东部一雷雷魂刘小平给，俺弟不生气，俄罗斯维修的不写字了，这么多人出现哟。俺这个南西差七百个，真正的个个口出了他那个那么六几个些呢。俄罗斯金库七千个不是，俄罗斯你把七千多不都写不等？差不几个收入团工等于差不少些呢。你去要给俺们这他几个俄罗斯维修的等，这里叫团结几个俄罗斯维修的了，个人个就被口出了跟送些小钱不就了。 而多数那俄罗斯口出了接不等多少大文，门口的不讲，我接不接个劲儿，你们这个些比俄罗斯更多数了，送就不写字，都能东西的给你印三百等。第二个俄罗斯维修的门口接点这么等，也是对不着劲儿，而你别忙事儿等不等哟。这个配置的要用三根格三针侦测吧，李超爷。这个配置的阿伦尼，你这老不说呢，多数的送你去团结的口出来，都你一步都不接等。 俄罗斯的多数接不进这种跟送黑钱的东西的人，怎么着了？肯定是你。俄罗斯维修的门口接点这么等，还要对着一个叫俄罗斯的人接等，等别人口出了特别的跟送下进去不就了？你接不进这个呢？这个不就换句话说，光票接个那不是别人生等，他不接人生接个那都是谁的？接触手机习近平给俄罗斯这个时候接几等，舍不得多等，啊，不过没他用等，我不等这个等你，准确不熟悉。
0: 口出了喷嚏，是大部分人呢，就接俄罗斯马路更久这个呢，你去团结了等，再就接啥子的是肯定对于一步是多啊等。这可不就你接不等这个人跟送下去是难度那个难哟。俄罗斯维修接给我们中年人，忙等着一个男兵等的，俺们就接俄罗斯公接俄罗斯东子等，俄罗斯东拉我，俄罗斯军乡镇跟送你把几片用的人把土了东西哟。忙个人俺们就接俄罗斯东子，是东华天平不不是里个了哇等。第二大部分不是去呢。 过了是被俺东部延伸，俺这等有人难得了，价格，价格，俺是接接俺老公东子接，全部是里个了。那到位老街人是接穷个接接的，俺不仅仅是东门门边里接等，而且里接俺老公东子接送表的等你个，这叫这里个了。对头，你俺这接俺老公接，这不是地位上了等，地位不没得接了从吧等，差不几个接接里接村里面接都亲门，看到里不就特别有。
1: 아랑질지 아롱을 땡스 체티지 존을 고직 사콩 임빙이니 후제다 덤비 치업진 인월
0: 신증 그 론쿠른디 범을 걸고 뉴송 그 심버디 나능 로셔피 뉴송 옵셔춘 찌가다 바니 쓰니요 제크 블록타 신증 걸고 그 철로공 시 산진 전습바 류문 롱기 나치 얼롱울지 니슬아르니 홍크 말거름 뿌르팅 르도슬 걸고틀 디피 스탑든 랑신 찌업 제크클라 근데 등업질 니직 사르반 저줄업 들은시피 동차 긍트브르톨요 대등 잡지긴 니수등 년시 특슬수 남은 돈콩 찍지르 차른 걸 없이 받든 얼룩콩 등 얼룩자 얼룩줄 니수수 던줄 냠글지 코르줄 말을 찍디 와르승 랑신 등 알람글 랑신지 얼롱월 얼룩니 띠비 덤부 등 촌촌 드바든 어데인지 갈랭글 초바식 용 없이 오집송 얼룩줄 얼룩 돈실 등 저줄 업데이트시 받네 얼룩 말을 사르밤 중니른 찍지 띠비 터츠 희인 받든 Nirjib denjig ganlan ting, ab jemun huanjur korjig khadul yung urshib bi, shtiwi agmangsi ab dhikul chigri. Mangar, arangjil chi ghammagsil tonun dholum shibchi shibdun chan ib jyongu chikba di, shangchin ting sakil liyad gali qalukhtung nipa chir nidan shingyo. Dalib chada chigbi chi samchinyin. Loor ngansin chi charangul jyonga biyarang korjulub shingu chikbi, chi tonun tajig qalukhunjin leja thumar di. Shambayni Anhui-Warji Dongfu Jab-Jia-Yemi-Ji Chi Tonun Taji-Gal-Gun-Jin-Li-Jab-Chun-Yong-Ni Chin-San-Di Wei-Chul-Ur-Dong-Gu-Chi-Yo Jekab-Lug-Jia Shanxi-Cagil-Tonun-Gong-Si Taji-Gi-Do-Dun-Bi-Zhu-Rin-Xion-Ba Li-Biao-Yi Li-Zhi-Rif-Jio-Bi Taji-Gi-Con-Zun-Ub-Song-Chung-Ub-Jig-Chin-Ni Nyang-Lib-Su-Lalag-Chi-Ti-Nin-Di-Jib-Jig-Chi-War-Cung-Mar-Bad-Yarang-Tin-Con-Zun-Tab-Yi-Jig-Chi-Ab-Jil-Ub-Bi Huanjur tang uchacu gongpil lan gansung dantig xeba ting. Mamang mang cuk chung sisil ngang gayarka dhu tabjir ngalan dantig xa chil. Dacha rangjil chi gula shibbi shbejig ting tajig nyamjil gulugja chihib chani. Nirji tuankung tung gulugjul tergzilab dukshuk si chabbi ganil nidin ngang seta ba ting. Lashin gulugja sarpa to jir dhumji gmang si dambu tang yu. Jekab lugja gongsi jekab lugja gotung uftayni ji jichib zootin gwachin zhouji yi. Jekab lukta gotung uftayni di, abjianguji lukta korchul ji gondum rtini imbi chani. Chutsul nikir zabshi yarang abjianchil mipir korchul upshi di. Nikhi yogi lukta abdeyanjig ting rtambi ngang korchul shiba ting, lukhi rtambu ting gorum dambi ngang gondun shaji ngalin shishin ujibson yu. Loor ngansin ji charangul jong api rzana ning. Lukhi maalag sarbaam zikhi chi rtungwa ting, lukhi maalag pansin sabri ting, abdeyanjig nyanshi chasil chun yungni tor tungwa. Arjianguji gulugxu abjigishu gudang saakung liyargawi dholum goba lag sartungwa. Arigni gulugxu am zigtinim juk sartungwa. Zhongchir dang zhongsubji chajur gulugxu tiicang tartungki. Sojinji mekhi gulugndun ni nijig sarpi war dang. Gulugkung ni gulugji ni war. Zhongchir ni zhongsub war suksu. Abjianjil mebir gulugni shtambu kondun si ni. Nirji jekab rtobchin zigtin lan dagchur shtambu kondun si ba dang. Zhongki ignambi dangrabjin zigtin la argani chimbu nan yo. Jekam nirji ju gulugxu siyasi zhang duchung mingi. Nga zi gulugkung tang gulugja, gulugjil. Songchuk ji ji lhazi kagni nyamda hana jabardi. Gulugkung pshugsi, abagmil tang tanyung kochul ji gnambam yugnir chikbarab shibadang. Gulugji pshugsi, gulugja sarbam zigzhin apshilam chugsartungwa. Gulugjil pshugsi, gulugxu bi pshugji tanjur dangli nipar kabalab shibad. Nisug pshugsi, nisug nipak sarbam doonpil nidan shibad ji jitukni. Ngazur loor ngansin che charngul jonga pi dhirkab che, abjangun che alokhi kotul ngansun yikpo she pi simkhi tang nipa yo che psong yo.
1: Dekali khunpeye ni cila, Zhongkong Zhongyang ge che chab shuji, Jekab che dhusi, Zhongyang maghe che dhusi Xi Jinping gi, Jekab chanzi la xargi chuchin tang, Kang ni che yunshi chuchin. Zhongku chanzi la tan chuchi, Jeyong tima chuchin tang jishik ji ji toh nangwi song she ji di wa jang ba di, Mamang hui chen kong gi hui chen si ba tang,
0: 您电力中,阿杰用新华会从坑坑的人真不是有把握了。德高雷空的比你知了。习近平各界是老中路过了龙华西比布罗人阿比。格克斯坦街埃及路不冲的地。这次这次年,格克斯坦街不接受比什凯克尔工作不是把握。总是有根准子。上海年年有政治和年年龙华尼和张阿库里干的。中国等格克斯坦的杰克尼比里克和马尔纳等。德不是上海年年有政治和政策和秘密。 习近平各界是老中路过了龙华西比布罗阿布尔格麦格地，比利十几岁，不是多年，该吃那不得牛。宋时怎么该吃的？中国人民当然不进家，这个比不上我这个等老人了。 ᱡᱮᱨᱢ ᱫᱟᱢᱵᱤᱨ ᱜᱩᱱᱤ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ᱤᱱᱡᱞᱚ ᱯᱟᱛᱤᱝ ᱴᱚᱝᱠᱤ ᱢᱤᱨᱤᱜ ᱪᱮ ᱞᱮᱦᱟᱝ ᱚᱯ ᱪᱤᱝᱛᱤᱱ ᱪᱩᱯᱟᱢ ᱡᱤᱜᱪᱩᱱ ᱥᱤᱯᱤᱱ ᱫᱟᱢᱵᱟ ᱛᱤᱝ ᱡᱤᱥᱤ ᱥᱚᱱᱤᱢ ᱫᱟᱢᱵᱤᱨ ᱜᱩᱱᱤ ᱱᱚᱢᱵᱨᱚᱵ ᱥᱤᱭᱚ ᱪᱤᱝ ᱛ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ᱠᱮᱨᱠᱤᱥᱱ ᱡᱮᱠᱟᱢ ᱱᱤᱯᱤ ᱚᱯ ᱡᱮᱥᱞᱚᱵ ᱪᱚᱝᱞᱤᱜ ᱪᱮ ᱧᱟᱢᱧᱩᱝ ᱥᱯᱤᱨᱤ ᱛᱟᱝᱥᱤᱯ ᱥᱤᱯᱟ ᱛᱤᱝ ᱠᱚᱢᱯᱤᱞ ᱪᱮ ᱛᱟᱯᱪᱤ ᱵᱮᱛᱤᱞ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ᱜᱯᱨ ᱥᱤᱱᱡᱤᱱ ᱥᱟ ᱠᱟᱪᱤᱱ ᱠᱚᱱᱫᱩᱱ ᱥᱤᱭᱚ ᱯᱤ ᱧᱤᱱᱡᱤᱱ ᱜᱱᱟᱝ ᱭᱚ
1: ᱫᱟᱠᱟᱞᱤ ᱠᱷᱩᱱᱯᱮ ᱱᱤ ᱪᱷᱞ ᱴᱚᱝᱠᱚ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ᱯᱥᱤ ᱡᱩᱡᱮ ᱡᱤᱱᱞᱤ ᱟᱭᱩᱱ ᱟᱡᱮᱭᱚᱝ ᱥᱮᱴᱤ ᱪᱮᱴᱩᱥᱤ ᱣᱟᱝ ᱦᱩᱱᱤᱝᱜᱤ ᱪᱤ ᱡᱩᱡᱮ ᱱᱤᱢ ᱯᱮᱡᱤᱱ ᱫᱟ ᱩᱭᱛᱷᱤ ᱱᱟᱢ ᱠᱚᱱᱴᱷᱮᱱ ᱛᱟ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ᱯᱥᱤ ᱡᱩᱡᱮ ᱟᱭᱩᱱ ᱴᱚᱝᱭᱟᱝ ᱱᱚᱨᱥᱞ ᱯᱤ ᱯᱩᱴᱟᱝ ᱞᱤᱢᱤᱱ ᱡᱤᱭᱤᱱ ᱦᱤ ᱪᱷᱟᱯᱤ ᱩᱭᱛᱷᱤ ᱱᱟᱢ ᱠᱚᱱᱴᱷᱮᱱ ᱛᱟᱝ ᱜᱟ ᱫᱷᱤᱢᱟ ᱪᱷᱩᱯᱟ ᱛᱟᱝ ᱡᱮᱴᱞᱟ ᱱᱟᱣᱟᱥᱞᱟ ᱣᱟᱝ ᱦᱩᱱᱤᱝᱜᱤ ᱡᱮᱪᱷᱟᱯ ᱥᱩᱪ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ᱱ ᱛᱟᱝ ᱡᱮᱪᱷᱟᱯ ᱥᱩᱪᱤ ᱥᱩᱞᱤᱱ ᱣᱟᱨᱟ ᱛᱟᱯᱪᱤ ᱪᱮ ᱟᱵᱡᱮᱛᱤ ᱛᱟᱢᱥᱵ ᱡᱤᱱᱪᱷᱚ ᱱᱟᱝᱥᱤᱱ ᱭᱚ ᱛᱟᱞᱤ ᱫᱟ ᱡᱮᱯᱨ ᱡᱮᱪᱷᱟᱯ ᱥᱩᱪᱤ ᱥᱩᱞᱤᱱ ᱡᱤ ᱴᱩᱝᱠᱩᱨ ᱪᱷᱟᱢᱡᱟ ᱞᱟᱜᱯᱨ ᱥᱤᱵᱟ ᱛᱟᱝ ᱡᱮᱪᱷᱟᱯ ᱥᱩᱪ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ᱱ ᱛᱟᱝ ᱟᱵᱡᱮᱛᱤᱱ ᱠᱟᱪᱤᱱ ᱥᱟᱨᱯᱟ ᱥᱚᱱᱤ ᱛᱟᱝ ᱱᱤ ᱛᱟᱝ ᱡᱮᱠᱷᱵ ᱱᱤᱪᱮᱱ ᱡᱮᱣᱟ ᱛᱟᱝ ᱡᱟᱢᱞᱤᱝ ᱟᱪᱷᱟ ᱥᱚᱨᱟᱝ ᱞᱤᱜ ᱡᱮ ᱥᱟᱡᱤᱜ ᱠᱚᱢᱯᱞᱮ ᱛᱚᱝᱨ ᱛᱟᱯᱪᱤ ᱪᱮ ᱡᱟᱵᱪᱷᱞᱟ ᱱᱟᱝ ᱭᱚ ᱴᱩᱝᱠᱩ ᱥᱩᱪᱤ ᱩᱭᱛᱷᱤᱱᱟᱢ ᱥᱩᱜᱛᱟᱝ ᱧᱟᱢᱛᱟ ᱛᱟᱝ ᱟᱱᱤ ᱛᱟᱝ ᱡᱮᱠᱷᱵ ᱱᱤᱪᱮ ᱪᱤᱛᱷᱩᱝ ᱜᱚᱪᱷᱞ ᱯᱤ ᱟᱵᱡᱮᱛᱤᱱ ᱠᱟᱪᱤᱱ ᱛᱚᱱᱪᱷᱞ ᱭᱟᱜᱯᱩ ᱥᱤᱛᱮ ᱴᱩᱝᱠᱩ ᱛᱟᱝ ᱩᱭᱛᱷᱤᱱᱟᱢ ᱡᱮ ᱞᱮᱜᱤᱝ ᱟᱥᱤᱜᱛᱤᱱ ᱥᱩᱯᱟ ᱡᱤᱜᱪᱩᱝ ᱥᱮᱯᱟ ᱢᱟᱛᱞᱟ ᱡᱤᱥᱟᱵ ᱡᱮᱥᱛᱤᱱ ᱛᱤᱱ ᱨᱩᱡᱟᱨ ᱠᱟᱱᱫᱞ ᱛᱚᱱᱫᱚ ᱭᱚ ᱴᱩᱝᱠᱤ ᱡᱮᱭᱩᱝ ᱥᱟᱨᱴᱤ ᱡᱤ ᱫᱤᱛᱞᱟᱨ ᱜᱤᱱᱥᱟᱱ ᱫᱟᱢᱵᱤ ᱞᱟᱜᱪᱤᱢ ᱵᱟᱱᱫᱚ ᱭᱚ ᱡᱤ ᱥᱚᱢᱯᱟ ᱥᱮᱞ ᱞᱤᱢᱤᱝ ᱡᱤ ᱭᱤ ᱴᱩᱝᱠᱩ ᱠᱚᱱᱴᱷᱮᱱ ᱛᱟᱝ ᱟᱜᱚᱱᱤᱱᱤ ᱞᱩᱝᱩ ᱡᱟᱛᱟᱝ ᱟᱝᱟ ᱠᱷᱚᱨᱨ ᱡᱟᱦᱤ ᱫᱮᱞᱤᱜ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ᱠᱩᱝᱜᱤ ᱡᱮᱪᱷᱟᱵ ᱥᱩᱪ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ᱤ ᱛᱚᱱ ᱱᱟᱝᱵᱤ ᱠᱚᱞᱟ ᱪᱷᱮᱵᱤ ᱴᱤᱝᱜᱩ ᱨᱟᱯᱛᱟᱝ ᱟᱨᱟᱢᱯᱟ ᱛᱟᱝ ᱴᱩᱝᱠᱤ ᱱᱤ ᱪᱷᱟᱛᱮ ᱟᱡᱤᱱ ᱪᱷᱮ ᱢᱮᱯᱨ ᱱᱫᱟᱱ ᱪᱩᱞ ᱥᱮᱯᱤ ᱜᱩᱴᱷᱞ ᱱᱤᱯᱨ ᱩᱭᱛᱷᱤ ᱱᱟᱢ ᱥᱩᱪᱤ ᱭᱮᱢᱦᱱ ᱥᱮᱪᱤᱱ ᱭᱚᱞᱟ ᱛᱟᱝ ᱟᱱᱤ ᱛᱟᱝ ᱡᱮᱠᱷᱵ ᱱᱤᱡᱮ ᱪᱷᱤᱛᱷᱩ ᱜᱩᱴᱷᱞ ᱯᱤ ᱡᱮᱛᱷᱱ ᱥᱮᱱᱛᱟ ᱫᱚᱱᱪᱞ ᱭᱟᱜᱯᱩ ᱥᱮᱯᱟ ᱛᱟᱝ ᱴᱩᱝᱠᱤ ᱪᱷᱟᱪᱤ ᱫᱟᱢᱵᱤ ᱪᱷᱟᱪᱷᱚᱨᱟᱝ ᱞᱤᱜᱡᱮ ᱟᱨᱜᱯᱤ ᱡᱚᱝᱞᱤᱜ ᱥᱮᱡᱨ ᱡᱚᱱᱤ ᱩᱭᱛᱷᱤ ᱱᱟᱢ ᱛᱟᱝ ᱴᱩᱝᱠᱤ ᱞᱮᱜᱷᱟᱝ ᱥᱤᱜᱛᱷᱤᱱ ᱥᱩᱯᱟ ᱡᱤᱜᱪᱩᱝ ᱥᱮᱱᱫᱚ ᱭᱚ ᱡᱤ ᱥᱚᱢᱯᱟ ᱥᱮᱞ ᱣᱟᱝ ᱛᱩᱝ ᱯᱷᱮᱱ ᱥᱚᱜ ᱡᱮᱛᱷᱞ ᱱᱟᱝ ᱥᱤᱜ ᱭᱚ
0: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ᱷᱚᱱ ᱯᱮᱱᱤ ᱪᱷᱞ ᱥᱚᱝ ᱠᱚᱨᱤᱭᱟ ᱱᱟᱥᱩᱞ ᱛᱟ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ᱟᱭᱚᱱ ᱞᱟᱝᱠᱷᱟᱝ ᱛᱤᱝ ᱥᱚᱝ ᱠᱚᱨᱤᱭᱟ ᱢᱟᱝᱥᱩ ᱨᱟᱝ ᱞᱤᱜ ᱢᱟᱢᱟᱝ ᱪᱮᱱᱛᱤᱱ ᱡᱮᱠᱚᱵ ᱥᱚᱥᱩᱝ ᱠᱚᱵ ᱫᱮᱱᱥᱮ ᱛᱟᱨ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ᱯᱥᱩ ᱪᱤ ᱪᱚᱵ ᱡᱮᱱᱤ ᱟᱭᱚᱱ ᱟᱨᱡᱮᱣᱩ ᱥᱟᱪᱤ ᱪᱤ ᱴᱩ ᱥᱮ ᱣᱟᱝ ᱦᱩᱱᱤᱝ ᱠᱤ ᱴᱚᱝᱠᱤ ᱛᱟᱝᱥᱞ ᱛᱷᱤᱢ ᱪᱩᱯᱤᱱ ᱦᱤ ᱪᱷᱟᱛᱮ ᱟᱵᱫᱟᱫᱟᱢ ᱵᱤ ᱪᱤ ᱪᱚᱝ ᱟᱱᱤᱱᱤ ᱪᱤ ᱪᱟᱵᱫᱤᱱ ᱤᱱ ᱚᱨ ᱥᱚᱝ ᱠᱚᱨᱤᱭᱟ ᱨᱟᱨ ᱱᱤᱥᱤᱱ ᱡᱟᱴᱩᱠ ᱪᱷᱟᱢᱡᱤᱜ ᱱᱟᱝ ᱡᱮᱢ ᱵᱟᱨᱤ
1: ᱫᱟᱠᱟ ᱞᱤᱠᱷᱩᱱ ᱯᱮᱭᱟᱱᱤ ᱪᱷᱞᱟ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ᱛᱟᱝᱜᱞ ᱦᱚᱵᱡᱟ ᱡᱮᱠᱷᱵ ᱥᱤᱱᱡᱤᱱ ᱞᱚᱵᱞᱟᱝ ᱜᱤ ᱪᱤ ᱪᱩᱡᱮᱱᱤᱱᱟ ᱪᱟᱞᱩ ᱱᱤᱛᱩᱝ ᱧᱮᱴᱤᱜᱞᱤ ᱯᱷᱮᱛᱤ ᱞᱚᱵᱛᱤ ᱪᱮ ᱞᱚᱵᱛᱩᱱ ᱡᱮᱜᱩ ᱱᱤᱨᱣᱟᱥᱞᱟ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ᱯᱥᱤ ᱡᱩᱡᱮ ᱡᱤᱱᱞᱤ ᱟᱭᱩᱱ ᱴᱚᱝᱭᱟᱝ ᱛᱟᱝᱜᱞ ᱦᱚᱵᱡᱤ ᱞᱚᱵᱡᱟ ᱡᱮᱠᱷᱵ ᱥᱤᱱᱡᱤᱱ ᱞᱚᱵᱞᱟᱝ ᱜᱟ ᱞᱟᱝᱥᱩ ᱪᱷᱟᱭᱪᱤ ᱞᱚᱵᱛᱩᱱ ᱡᱮᱜᱩᱨ ᱥᱤᱯᱟᱨ ᱢᱟᱥᱞ ᱛᱚᱢᱟ ᱪᱩᱨᱚ ᱞᱚᱢᱛᱤᱱ ᱞᱟᱜᱪᱷᱤᱨ ᱡᱮᱱᱟᱣᱟᱥᱞᱟ ᱴᱚᱝᱭᱟᱝ ᱛᱟᱝᱜᱞ ᱦᱚᱵᱡᱟ ᱡᱮᱠᱷᱵ ᱥᱤᱱᱡᱤᱱ ᱞᱚᱵᱞᱟᱝ ᱜᱟ ᱞᱚᱵᱛᱤᱱ ᱫᱟᱨ ᱞᱚᱵᱛᱩᱱ ᱞᱚᱢᱟ ᱪᱷᱤᱜᱛᱩᱝ ᱜᱟᱵᱡᱟ ᱡᱤᱵᱡᱤ ᱭᱚᱪᱤᱝ ᱞᱚᱵᱛᱩᱱ ᱡᱮᱜᱤ ᱛᱚ ᱛᱚᱢᱤ ᱛᱷᱤᱢᱟ ᱡᱮᱡᱤ ᱛᱟᱢᱥᱤᱞ ᱯᱮᱭᱚ ᱯᱟᱥᱞᱟ ᱪᱷᱟᱢᱤᱱ ᱡᱮ ᱪᱤᱜᱫᱟ ᱛᱟᱛᱷᱤᱝ ᱡᱮ ᱞᱚᱵᱡᱚᱱ ᱱᱟ ᱴᱚᱝᱠᱩ ᱠᱚᱱᱴᱷᱮᱱ ᱛᱟᱝ ᱟᱜᱚᱱᱤ ᱱᱤ ᱞᱩᱝᱩ ᱚᱵᱡᱟ ᱛᱟᱝ ᱟᱝᱟ ᱠᱷᱚᱨᱨ ᱛᱮᱢᱡᱞ ᱥᱮᱣᱤ ᱡᱟᱦᱤ ᱡᱚᱜᱫᱤᱱ ᱡᱮ ᱛᱤᱛᱟᱝ ᱛᱟᱜᱫᱟᱜ ᱠᱷᱤᱞᱤ ᱭᱚᱪᱤᱝ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ᱟ ᱫᱤᱨᱵ ᱥᱟᱨᱯᱤ ᱴᱚᱝᱠᱤ ᱪᱷᱟᱪᱤ ᱫᱟᱢᱵᱤ ᱪᱷᱟᱪᱷᱚ ᱨᱟᱝᱞᱤᱜ ᱡᱮ ᱜᱚᱢᱯᱟ ᱞᱚᱵᱡᱚᱱ ᱛᱟᱝ ᱜᱩᱣᱟ ᱥᱤᱵᱥᱠ ᱞᱟᱢᱵᱟ ᱛᱟᱝ ᱛᱟᱝᱜᱟ ᱨᱠᱟᱢ ᱱᱤᱠᱷᱟᱯᱤ ᱴᱚᱝᱟ ᱪᱷᱟᱝᱡᱩᱢ ᱡᱤᱱ ᱥᱚ ᱛᱟᱝ ᱡᱮᱣᱤ ᱜᱚᱱᱛᱩ ᱥᱤᱜᱫᱤᱞ ᱞᱚᱵᱡᱚᱱ ᱥᱮᱯᱟ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ᱟ ᱛᱟᱝᱡᱤ ᱜᱚᱢᱯᱟ ᱞᱚᱵᱡᱚᱱ ᱛᱟᱝ ᱜᱩᱣᱟ ᱛᱟᱝ ᱥᱟᱵ ᱞᱟᱢᱵᱟ ᱤᱭᱟᱝ ᱛᱟᱜᱯᱤ ᱥᱚᱪᱩᱝ ᱥᱤᱱᱫᱤ ᱛᱟᱣᱟᱱ ᱡᱤᱜᱯᱟ ᱛᱟᱝ ᱞᱟᱜᱞᱤᱱ ᱦᱟᱛᱟᱨᱵᱤ ᱞᱚᱵᱡᱚᱱ ᱞᱚᱵᱥᱩ ᱛᱟᱱᱛᱤᱜ ᱯᱮᱣᱟ ᱛᱟᱝᱜᱟ ᱨᱜᱯᱤ ᱡᱚᱝᱞᱤᱜ ᱡᱮ ᱞᱚᱵᱥᱩ ᱛᱟᱝ ᱛᱟᱝᱥᱤ ᱡᱮ ᱞᱚᱵᱥᱩ ᱜᱟᱱᱴᱤᱵ ᱱᱤᱯᱤ ᱥᱚᱡᱚᱝ ᱡᱤ ᱡᱟᱨᱢ ᱫᱟᱢᱵᱤ ᱜᱚᱱᱤ ᱛᱟᱝᱞᱤᱱ ᱥᱤᱯᱤ ᱞᱚᱛᱤᱱ ᱡᱟᱨᱢᱮ ᱝ ᱛᱟᱝᱠᱞᱟ ᱱᱤᱞᱟ ᱥᱚᱝᱪᱚᱝ ᱥᱮᱯᱟ ᱛᱟᱝ ᱥᱚᱝᱪᱚᱝ ᱱᱤ ᱛᱟᱥᱤᱜ ᱛᱮ ᱛᱷᱟᱯᱟ ᱥᱮᱯᱤ ᱪᱷᱮᱛᱤ ᱟᱨᱟᱝ ᱛᱚᱝ ᱦᱟᱨᱵᱤ ᱪᱷᱮᱨ ᱥᱮᱢᱵᱟ ᱛᱟᱝ ᱨᱜᱯᱤ ᱡᱚᱝᱞᱤᱜ ᱡᱮ ᱥᱤᱝᱥᱞ ᱦᱟᱨᱵᱤ ᱛᱷᱩᱨ ᱛᱟᱝ ᱛᱟᱝᱥᱤ ᱞᱚᱡᱚᱝ ᱛᱷᱩᱨ ᱥᱮᱢᱵᱟ ᱛᱟᱝᱨᱵ ᱡᱤᱱ ᱡᱤᱜᱴᱤᱱ ᱪᱮ ᱱᱤᱯᱟ ᱪᱷᱮᱨ ᱥᱮᱢᱵᱟ ᱪᱤ ᱪᱮ ᱱᱤᱱᱡᱤᱱ ᱥᱤᱭᱚ ᱥᱟᱝᱢᱤ ᱞᱤᱱᱤ ᱥᱟᱞᱚᱜᱡᱤ ᱛᱟᱝᱜ ᱥᱟᱨᱛᱩᱞ ᱨᱜᱯᱤ ᱡᱚᱝᱞᱤᱜ ᱞᱟᱥᱛᱮᱱᱤ ᱞᱚᱡᱞ ᱥᱤᱢᱪᱞ ᱛᱟᱪᱷᱩᱝ ᱥᱤᱛᱮ ᱪᱮᱪᱷᱟᱵ ᱥᱩᱪ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 ᱟᱨᱫᱮᱱᱪᱤᱠ ᱥᱚᱝᱥᱤᱞ ᱜᱟᱪᱷᱤᱱ ᱪᱮ ᱜᱚᱱᱛᱩᱱ ᱞᱚᱡᱚᱝ ᱛᱟᱝ ᱞᱟᱜᱞᱤᱱ ᱱᱟᱱᱛᱤᱱ ᱦᱟᱛᱟᱨᱣᱟ ᱛᱟᱝ ᱥᱤᱢᱠᱷᱤ ᱥᱛᱟᱱ ᱛᱩᱝ ᱛᱟᱝ ᱢᱟᱛᱞᱤᱱ ᱵᱟᱛᱷᱤᱵ ᱥᱤᱱᱤ ᱫᱤᱨᱵ ᱛᱟᱝ ᱢᱟᱢᱟᱝ ᱞᱟ ᱢᱩ ᱱᱩᱝ ᱢᱟᱜᱤ ᱯᱤ ᱡᱮᱢᱡᱤ ᱥᱟᱨᱵᱟ ᱟᱡᱤᱱ ᱪᱮ ᱢᱮᱯᱨ ᱛᱚᱡᱤ ᱥᱤ ᱥᱚᱝ ᱯᱟᱥᱮᱞ
0: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ᱷᱩᱱ ᱯᱤᱱᱤ ᱪᱤᱞ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ᱤᱝ ᱠᱚ ᱪᱷᱚᱪᱤᱱ ᱛᱚᱯᱟᱵ ᱪᱤᱞ ᱴᱚᱝᱤᱝ ᱟᱹᱰᱤᱜᱞ ᱛᱤᱝ ᱡᱮᱠᱚᱵ ᱛᱟᱥᱵ ᱟᱞᱟᱱ ᱪᱤ ᱢᱟᱥᱤᱱ ᱨᱩᱭ ᱭᱮ ᱰᱤᱜᱴᱤᱢ ᱛᱤᱝ ᱴᱷᱟᱢᱜᱤᱞ ᱪᱷᱟᱯᱪᱤᱱ ᱪᱤ ᱜᱟᱱᱟᱛᱩᱱ ᱞᱟ ᱡᱚᱛᱩᱱ ᱛᱷᱚᱝᱜᱩᱞ ᱥᱤᱛᱤ ᱥᱤᱵᱥᱤᱨ ᱛᱟᱜᱥᱞ ᱥᱤᱭᱩ ᱟᱵᱫᱟ ᱴᱤᱜᱯᱤ ᱪᱤ ᱥᱢᱪᱤᱱ ᱭᱤᱱ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ᱤᱝ ᱪᱷᱟᱯᱥᱩ ᱪᱤ ᱪᱤ ᱴᱮᱱ ᱪᱩᱜ ᱛᱩ ᱴᱚᱝᱠᱩᱝ ᱴᱚᱝᱤᱝ ᱰᱤᱜᱴᱤᱢ ᱥᱤᱵᱥᱤᱨ ᱭᱚᱱ ᱞᱟᱭᱤᱱ ᱠᱤᱝ ᱠᱟ ཕགསམ དསམ དང ཆབ སྲིད ཀྱི ལངས ཕྱོགས ཤོར བ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在此一时特人为龙城当扎比根哥主播的痕迹，且难把李木银呐。答应阿初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接洽立空，我是给了陈林杰，中给中四十二八十八林村能谈怎么相送？且此第一日，林村的拉三不是搞不实些，我还能还是林村的总这个把灯，严准把他这个抽烟呢。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론 접부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别离开了，是因巴登了。赵丽呢？三年底给孟措初年写巴登了，培训同意家庭同意合着了。第二人被呢？卡托尔尼尔中当六次了，吉利，宁古尼巴先巴。赵丽同时接孙女那人他妈妈说接，跟他蹲蛋白开了。赵克了接俄罗斯尼克接，这不恰多牛没得。赵丽也比赛同意培训住着了，村子差不起那自由了。赵丽把拍了新节节，公布到了俺国金自由。

人家上CB三克兰基，地处吉亨基，地人个中基中四十八西北林村东参的邻居，林村的总这个巴登，人准巴拉特个村等，总镇跟克瓦都特的人，林村街吉庆用空呢，我兄年里才不念人呢，人家那村汤吉米林村能养起人家用，大地木西。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咱现在不也先给土不灵给公康不上，俺那做了呀，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不离工，学给农村给提人给联系里在南县去种哇，还想给搞出去，俺的天地里在所用吧，点赞我就赢。初步那么说，给人给不过罗林可做了呀，那个月呢，给人不过落在南路了呀，绿钱落在忙里头了，他能有啊落着一年日，也免了七六了呀，不过是绿钱资源给空气地头了。
1: 现在天天给零食里在南路了，路面熟悉汤都东北街道，那人呀，真的米血东北西北过了呀，我这肉是就不赢。他明暗呀，因说呢，几座历史卡给路面给绿色地毯了，俺这边土狗的亲戚的，路边绿色了，热我亲不讲要是，但是菜粮给那处理啊，带不赢呢。 让给罗面熟悉地毯给那水提，既用的虚伪呢，历史清不谈，推动人心给偏见了，开心重要些。他一年里，一个人群众的，密西多跟群众所一年头，俺的心我才提不要些。你对因素呢，罗布斯布说，第三阿姨，你们这一套了，罗面熟悉汤都东北，确实老大的吃油锅给三家啊，把这么切切，真的你说些吧呀，点起，罗布这给绿色补贴头为偏见了，滚地当也接他。
0: 其他层面，明年落在绿色给配给了这边，刚念了呀，连的表示。他你们这了规矩级别退税的，确实你来民用化吃亏吧。对于人不济的南路了呀，他落不着感谢给啊，也就干涨了铜钱钱几的，涨大了呀，能穷钱吧。绿色落不钱够了呀，他落不钱做错吧，落不钱够了呀，吃落了呀，团米粥吧。西江绿色所给能水，均土通土不当。
1: 巡逻路中给绿色地毯那团团交一百，区别差距大了呀，关键没办法推行下去。日本巡逻一年日，六零一年日，他第二年开头呢，路面给绿色地毯给那团，他就吃过穷了，绿色地去得得不到一百趟，去偏绿电表特朗普的经验吧，谁能想要些？他大家巡逻路中给绿色偏给修迁东业的，之所以推动文字系统交流一百趟。
0: 给个特区给陆续开心些件事。你别龙眼人了呀，退了三百，落不着绿色列队了，却用的兄弟团，绿色东北国的三家团，七八团巡逻路中给经济文化团最近给云南家具列队给出席，他经济部队三百零几个建设人啊，价格多多学费呢，近是四百多啊，但他不过忙不起来，没些得多了。
1: 就算特别多位盲用给绿种级别些许麻辣，对于国给三家所，戏剧一些忙不，对嘛呀，对不谈。一些南路了，蒙西落水推三级落不着呀，人家了绿在落水停机规定些就解决些要些。他对于龙国呀因素呢，把这么级别落水结合多不清组装给拆规三年啊，年度下面你是不是六年，年度下面什么就算个落把了。
0: 南路了的，落不着正常给路面，你的车队给绿色车轨推算的，确实你来用米种些，可是重要些。他当天三十多吨币，七十天，浪接的十三艘当前，随着俺二位规矩认识电话车钥匙。七十天南路了，地摊安塘部的准备，六十多些的，拉人修迁车轨被浪接停车器，卡三不几吨月长，他岂不能绿在猛涨计划他，重大了也搞不起吧。

0: 在你也公司上，人家呢，谈到相处不的真的呢，中央农村人听你直接不来讲，抛开前面你来，每个月都过来兄弟在里，俺的人早就没到这里。听的你在哪那么人家错呀？上海电站香蕉康我这多咱们兄弟们，那么听见呢，同学周表哥呢，在那有不说。 上海电站香蕉康里，上海重开了黄浦区弥漫蓝鲸，你这居民几个人心？香蕉几大军人民工人出去嘛？七十年东西没谈，桃子也谈不腻，中国内陆理解康谈，中国内陆进口康，这么多人从今天一把谈，桃子一把腻，中国内陆咋个了康谈？哪个不偷康咋个康？
1: 这么多人从干接引，桃子孙不腻，中国吉拉品种企艺术康谈，中国吉拉品种企人木康，中国吉拉品种企他们个康接引，桃子西不腻，中国内陆养殖有机康谈，中国土壤品种企鹅罗康，中国明潭青吉拉土鸡亲切康，中国成牛米粒蔬菜康，这么多人从干接引行。 天天秋季人心起，电站香蕉康吸引。上海电站香蕉康里，这边托给他区别，中国内部就在电站香蕉康在这吸引吧谈，秋冬国家我就我你老了做吧谈。
0: 第一军工里，前段姐姐对住天气热，打算把这做白，而且也人力错别上海电站香蕉康营。上海电站香蕉康里，中央堂三年级推磨到准备，第一个准备做那电站香蕉康堂不提一把堂，第二个准备堂不电站香蕉康卡堂不，第二个那时候做那双脚才把卡堂不接引行。
1: 电站香蕉康托，人员去加大居民人力抗争，伢子也切别难。咱这人员去休息堂，俺东老子没有把他。伢子也切别人员难，日卡送去送送去有把他。天哪，中华也培训水军人力去，春季我办那座去有别。过了水波了，伢子也切别中国那不就这里去，去擦伤休息。 电站香蕉康吸引。上海电站香蕉康去，中华人力去三百七十趟，每日去西北去西站军队队伍队，电站香蕉康组别两千多几年。中华一培训人力去长沙松江塘，中国塘企业去西北别列塘，平均这些级别三对七的伢子塘。 松江、新竹、镇江、桂北、双溪、台湾、内部区、金马拉、罗素塘、鸟居、三乐洞洼，现在酿酒节了，台湾四百塘、台湾初级单边、廿五年扩展前一百里。罗马人，上海电站香蕉康去，拖到帕尔松托、密码塘、罗森集团塘、重庆塘酿酒。
0: 除了他酿酒节前边，让给去人员伢子汤，千里新竹去有些开进行汤，走邻去中国的大瓦汤，中国走邻了大卫，各种开进行。中国人呢，定在香蕉康，叫着三对汤，别对你这些菜系开进行。中国人呢，定在香蕉康去。 新店面的几句汤，新店面的所种区别，多少开进行解说，人品空别气馁。中国开酒店面，日本人去直接定在香蕉康汤，有几冷几气，西边别人也花了十元订阅订在香蕉康，日本。

Chamber number

0: 北京七千米龙，北京七千米龙。新闻那么错，连接广告商，他那个那最先过去为了些的呢？俺就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看，北京七千米龙是为了些谁？人口一千哪里呢？年龄啊，即便相对周边，对他给领土北国的新能源，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看的那就不是。你查中国每日确定团组可以做你的，浙江海政每日公司逐渐扩围，即便结果是呢？
1: 非常关注，差不多长期，边把总量你要是，他天气即便起贵，啥都也难得免去谈。我所先的，即便龙岩岛所起那不纠结，比例免去天空，抗中沙土，忙做来开发车要是，即便起贵，这里呀，面积先地铺位再不提呢，边把总体推出啥别，西边哪里的呢？唐青托来你要是，他天气贵。 中华美丽集团筹备都是十多万趟，每日开挖起别只趟，中央直接十多单元里啊，偏到越是难，别去吃炸趟。你新闻告诉我，他们拒绝，面具小区他们这里去通退你当越是，结果脱了呀。中国美丽确定运作趟，还真美丽公司便把总理呀，人谈国庆一宿日月，日在扩建趟。
0: 各国企业面积，面积有些界限的票堂，边把总体只有敲开给你，先得票给你啊，投资人票去，他才直接，基础列车开去，米勒斯归去确定下下堂，现任票落索也透过堂，也不要钱吧呀，投资企业的需要是，下面呀，米勒你需，卡拉姆格鲁伊的开票过的是能是，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过的那些不是。
1: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岩的居民安扩堂，初步将南永苏下屯土地，龙岩小区划定制学区。而且，中国现在唐南边屯作堂，培养群众总是有在历史严阵连坐。中国将南初步错过参与公司建设，严阵脱离作业前边，现在唐南小区即便拆过停呢，还是美国合作了也必要是。
0: 七月三日十多日，年纪点别瑞阳去，卡兰去，前段十多路线，卡兰西北路线去，同梅西马巴山拉卡地所快递，路亚浪巴塘，旋起西马诺准拉去路线沙巴，卡兰人们年阳西巴浪巴，提醒西马怎样这么来去，真西北阿姆西巴所浪街，康中十多日，电送七间去。
1: 江南左转不南边，南南面边快点休息。三年十多里啊，特东机械力工期，我从六年底，江南电器、米露尼学习别，车站去年同一年的学习，初步江南下东通的，龙尼学松时，人际切片呢，转不每天，同桌介绍咱们，我所顿，同桌介谈起我你谈啥呀？西站，人际切语境。
0: 城市地带去监督，长来代表江南左转不同，松江往南去，人才移民啊，连年电送通，立即配合第一年出院时，下面呀，面具日记开间，当年的学生配合呀，配别过三等时，中央农村人民机构来过年年就比赛，年头中央特教机构不同，给个出团地谈，我有灵感去，组织南会。
1: 今年冬季民族走路，新团体中国新闻两团队级别南昌体呢，来三亚我所办过措施，团员人阿姨全国变身，北京堂、上海、广州所去，面看你给他去，面具直接开进东学堂，群众所拍摄，米里卡去忙错了呀，人民面具堂。
0: 没这样，提醒两只年纪的疼，老在肉脚节气来团队表示，结果被卫生里啊，面具日记开进去，初步江南拒绝，拉萨疼，能就说做具体，人民文件面具也切切实实，拉萨中间密码敏感了呀，也是日记开进南京呢，两只脱了呀，瑞内参加疼，王杰矿业参加所。
1: 日前忙不催别，细菌气味，云给面具疼。那些人那么些，平均起三头列车推开，年头规矩的呢，通不天来三亚国旗行。
0: 디네티 문튼키 레츠 투게 라젤리아 딘지 레바 차미도와 당 왕자야 균쇼웨 네바야 규림시비 니미 제주십주 코튼치구인비 사드 토사민주키 추제 나웨르소주야르샤 시엔디나베 군게민주리 시에이나 리지케제남키 장디남베 누베이네기시 제교야 대회 통신하시 시림키 민주지시당 제지 켄게 샤바마시 비진키 리지케진게히나 라서촌기 미마민간리야 지역주 무지난지에 산내티게 멤바야 루치 교준탕 요산키 시역주 리주치교야 주치낭토 문투키 민주라지 문지 사도야 저와 촉수주워시 대단첩지 남찬디나 대탕문고키 켜공수왕 딩서비워시 타서촌기 친군주 덕대롭충리야 니위롭충키 제대운 차주 지바 투총수비신 Riji Kijin Namki, Chibu Choya, Gizi Kyotang, Lingi Ningiki, Chesi Chiotang, Ditan Chindi Hibdiki, Chichi Chini, Ditan Ki Mingubi, Ginging Azam Sido Tang, Azam, Mungo in the Chitu Chumashi, Chito Chumashi Pina, Sim Tundi, Jungu Simanyam to Dujibi, Nam Chandina, Jelly don't get me to me, Gay Lolia, Big Subani Sungi. 龙我主顾行李呀平中堂行情席平日色顾堂总干哈咱们来开会时甚至切平呢面团汤碗吧顺便你都哈咱们这组切的芒错明天一呢吃家的就哈咱们呀求对面具小学课堂切不堂三年提给面团米呢每天吃出哈咱们说中切吧鱼汤鱼所过同桌顿哈咱们先地给不及切你 木头头，沙头芒草起，切索地摊里呀，金属一年七月时。下面呀，品种树，染根种日别，车动肉脚崩卡，绝对能盘芒土青别过三年时。你瞧，培养根种，日别七里，车动肉脚崩卡，卡泥巴呀，他这这边结果错结。培养根种，保生花，车动肉脚如瓜藤，品种成果通行，沙头可追车动。 车主若叫入卡，那是民政部办了车动若叫入卡所，车动若叫崩卡就里啊，他在这里，品种里啊，人工就人别车动若叫崩卡就对盘土，忙土青年，车动若叫嘛啦，俺为推过长途送钥匙，许多情况下边呢，他定期培养两种人别，车动若叫崩卡忙土送我哩。 就用起，若叫多便宜呢，吃了起码嘛些。你看这个龙木节汤，陆续，陈东，面具，美颜锁，起来开空里啊，若叫崩开米别，冬菜啊，更有时。若叫读书开起，起来拆动若叫书开起，给女康里端起，拆动若叫起，西区，军前米板推过长途动画汤，拆动南中也不起呀。 这栋若叫起，将大里兄弟给不借钱呢？推穷团结里啊，这栋他就起别，军团母体，七十一年冬干不是？下面里啊，老阿钱军个别生里啊，他是穿起起，人呢如果难穿里啊，蒙古国同族里家的我就拉咱，冬至有别过提前能是？你吃三桂八培养个叫米马西熊，生有兄弟看起，错别生有用这村里团的许多穷玩。
1: 龙阿前全国变身了呀！他是冲起去，如果去蒙西里拉推过长途动画的很。人类如果团结，可追配送厕所单呀；如果小区出现勒索单呀；如果人类去，那不什么对不起？确实你做那套修改的。人类如果南昌，给就去过七八呀，群团蒙古国同族家的我就拉上冬至预警。
0: 该用咱们些，他那可能是被雨果娃每次跌呀，引起天气用过不同。用那根，他都用三遍，给起人类雨果，每次呼他对个是啥？他是冲进去，只有监控位，弄个钱卷个别生意啊，那些人类雨果批给起，对外没有敌人。雨果娃，雨果娘们听喂，那个穷娃娃些，聪明呀，人类雨果批给起。 用到铁杆搓的就更易洗，就有时。下面呀，那些人类昆明看起，人民结果别个做别个提醒能是。你瞧，他是冲给人类谈雨果酒给做你切别。 那些人年官兵抗起，推定唐兵结果太傻也必要是也。结果提天气暗错呀，推定点别错康熙官三十八，就推左千年。三年提个南屯三总天堂，开往俺点站街，结果了凌云前头。朝外推入去，南屯三总去干爱堂，对冷天里啊，推木头吹多一年钱是。许多穷娃西边呢，他些今年官兵看起，人兵切无疑呢。他些今年如果满篇三对起，是定开进一边过年。列亲，师兄起这对女娃，军队安团结，人年起这些堂，可列基础正足，生出三种不解堂。年规给给切头，过夜牌通这他都千年，三种不堂，今晚瓦里啊。与南京去年归来的中央堂、人脸堂、有节、几百错话节，那么娘这期他能出席铁托，重面下让去年过里呢，咱们别这堂，这句头的东西，拍通扩短期，三百人脸错话也呢，军前没办配送错错东话堂，三年提给人脸三对期迅速配完铁托，那些人脸如果恰下。对这头的偏见重要的呀，上帝念起鬼么事？想你呀，四川堂偏重给农村市民养殖针对黑山羊牛为国的新能事。你瞧，偏重农村市民落座堂，四川农村市民落座去养土养水，日落养殖，川北养殖西边四川堂偏重给农村市民落座去争取养殖针对偏重直接看的呀。你如果错了是，针对天里罗尼康里亚、成都福报姐姐康里亚日记，陪里亚日天谈不听不是，许多穷娃西边呢，他定去针对里亚四川堂，偏重去农村什么看见，顿住拉咱们去，咱们去接着人的家有劲，咱们去替他去，直接配送错过堂，开局我先退步一百块。日暮月，农村喜马雅切记，四川堂偏重去人中云中堂，每日去雨水，推入去更多所，日暮了破年一能，日内别日堂，接些雅今日去，这三名的主要是。这么看下，开局名称为日暮藏区去，大概忙不一万古雨景。四川堂偏重去古在开间去藏区，娘这针对哪里呀？偏去日暮开间去。牛在雄起行，南岸日宿里啊，对面去开去西月时，我当了恰村民呢。第二六种级别苦个早啊，西人时，平常就在路林农村时面，起来去新竹路嘛，往林去就要时。平常农村时面落错去主席堂，日不堂不，时面路边街上起人来去，他得去两只针对地呢，因为路些时。川北农村市民开工时，菜市头位，有在去别里督促是给些人啦。川北人来别里堂，中风，娘这些级别，哪里算娘推不起干事？针对第一呢，三年一半有在开间里啊，给人捐些堂，咱们去去半个人的太多单位，连第三不是重要事。技术缺一半，他同开工忙不，有在娘里十多单位人是重要事。针对人力啊，三年一半就在开建堂，就在解决别，剩余去开酒店别，农村什么吃呀堂，啥种去，总当啥对，开酒堂牛在这些也进不少去，具体的明年别人堂，新主最多一年前是。
2: 过了第一坨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啊这些月，先当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富都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建古罗巴，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足，所以南北托年干心，所以南北托年普渡满足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年添入进满足欲望的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我们的人民也很重视的，体育的开发可能行。巴拉达阿姆拉尼学习推着推着走不消，爬马的将被子玩的，体育的开发可能行。
1: 巴拉达阿姆拉，我们是他们老乡耶。
2: 波纳波纳。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米，中央龙井人民经济局立功的，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领结内在什么修缮？领结内俺做的在三百的土气接修。领结内生意模特，俺做的在生意日化月。生意给内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内在动脚谈，出租对不来给不怕啦，生意内在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超度日在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超度日在少动作，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在动作，就是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是将我们救出别怕了，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是救出不难，救不断别怕了，生就立在修脚，就是救不断难，救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是救别难，救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是救过难，你就别怕了。看给超度来在动摇，就是你说来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们给超度来在少动摇，就是你说真也来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气质来在动摇一边，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取得显著成效。但这些问题抓得越久，越能看出风气转变何其之难。享乐奢靡歪风不时抬头，违规吃喝送礼时有发生，一些党的十八大前司空见惯的节日腐败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领导干部仍热衷私下聚会，违规吃喝收礼，有的人甚至四风问题和七个有之交织勾连。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复抓，抓反复。

2022年1月18日。 现在，有的年轻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考虑少，只讲个人奋斗，遇事先替自己打算，对升官发财考虑多。有的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一路顺风顺水，一朝身居高位，就开始飘飘然。 在恭维奉承下放松警惕，在觥筹交错中迷失自我，掉入围猎者精心设计的陷阱。有的工作作风庸俗，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熟悉，团结同志靠吃喝拉拢，招商引资在酒桌上解决，甚至甘于给老板站台。 有的追求低级趣味，缺乏自制能力，8小时外生活不健康，沾染上黄赌毒等不良嗜好，为了包养情人，偿还赌债，筹措毒资，不惜铤而走险，贪污挪用或索贿受贿，陷入恶性循环。对年轻干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 抓紧解决，坚决斩断前腐后继的代际传递。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月18日。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选自。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7至48页，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 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选自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24期。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 也为党员干部干劲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

0: 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择

0: 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有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言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言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 江南梦夏天，此主

0: 笋如边，肾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高，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哇，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柑橘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青蛙，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爸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你个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答应了我就下去。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3: 飞了，飞了！哎呀，
4: 曹总，曹总，你没事吧？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
5: 不用不用，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没事。哎，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4: 哦，那。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
5: 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
4: 是的，
5: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
4: 曹总，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5: 合作社261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4: 是
5: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一起向农文旅市场挺进。
4: 对，
6: 好，请问庄稼医院今天是曹雪满院长出诊吗？
7: 是曹院长出诊，您请进。
6: 哎，谢谢啊。曹叔。
8: 哎呦，吴萌萌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6: 哎，曹叔，我……
8: 哎呀，有什么事你就说啊！哎，你和杨小强不加入合作社也能问诊，别有顾虑啊。
6: 曹叔，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是这样，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那就是个大问题啊。
8: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
6: 啊？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 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8: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化肥吗？
6: 嗯，那倒不是。我对向小强说，农事中心要赚我们的钱。我们是去一家农资商店花低价买的。
8: 你看看你啊，萌萌，曹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啊，挺机灵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
6: 可是，
8: 我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6: 哎，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
8: 杀生宰熟，你不懂吗？
6: 啊？
8: 黑心钱来得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6: 不会吧？这……
8: 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6: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8: 好好好。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6: 不是，
8: 打不通了吧？
6: 我再试试。
8: 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这样，我呢，去你的农场，帮你看看。
6: 哎，太好了。
8: 哎，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

0: 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
1: 太好了。不过啊，
0: 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价格也是公道的。
1: 是，可是。 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他的锁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五成呢。
0: 哎呀，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
1: 是，谢谢曹叔。
0: 哎呀，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树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的。哎呀，这庄稼吧，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三灾六难的。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乡里乡亲的，邻里守望嘛，啊。
2: 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1: 谢谢。
0: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咱们走吧。
1: 哎，
0: 叔叔，您慢点上车。哎，咱开车去啊。
1: 啊，好，我拉你去我的嘉兴农场。
0: 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啊，农民种地开着小轿车往返，哎呦，不像以前拿脚板粮。
1: 省市省力省公哦，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
0: 走好了啊！哎，等等，哎呦，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哎，我得下去看看啊！
1: 行，我等您。
3: 这不老曹吗？老曹，真是养了一个。哎，
0: 嘿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哎呀，
3: 老曹啊，
0: 我们这些人来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那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3: 哎呀，
0: 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4: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我们举双手赞成。
5: 对，
4: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到底靠不靠谱啊？
5: 是。
4: 哎呀，老曹啊，哎呀，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
3: 就知道书要精读，田要细耕。是，这离庄家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妥底呀。哎呀，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哎，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您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
1: 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3: 是，种粮种菜啊，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4: 对，
1: 跟你搞这个旅游，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3: 也是啊，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
0: 别再折腾回去了啊！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呐。
3: 是，
0: 老书记，对，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的担心呐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
3: 翅膀没长硬就想飞，
0: 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哎呀，
3: 老书记辛苦了啊！
1: 别跟儿子怄气啊！
3: 不能不能，
1: 也是好心。
0: 哎呀，是啊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
3: 那是那是，
0: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 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1: 谢谢老书记。
0: 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

0: 曹总，您昨天让我请的人他不来，这事儿啊恐怕得您亲自去请
1: 啊。杨梅他怎么说？
0: 他说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
1: 啊，
0: 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才，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
0: 啊，哎，点关注了吗？
1: 早点了
0: 啊，
1: 看看
0: 啊。
1: 哎
0: 啊，
1: 刷到了，
2: 哎，
0: 是在线直播吗？
1: 是在线直播。
2: 哦，
1: 你看，
2: 这就是
1: 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
0: 哎呦，直播间人数12000了。哎呀，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1: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我可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
2: 我身后不远处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0: 他怎么了？
2: 主播，快来
0: 直播疗伤吗？
2: 谢谢两位小姐姐。
0: 他没开美颜，还这么漂亮。
1: 哎呀呀，
2: 很幸运，怎么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只有时间，
0: 曹叔
2: 才能叫人遗忘。
1: 爸，您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啊，
1: 没有，
3: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就干这个？
1: 哎呀，爸，你误会了。
3: 误会什么？
1: 我，哎，爸，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
0: 哎，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你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
3: 这孩子说话中听，不想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3: 啊。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啊？你说，
1: 哎呀，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什么事儿？说吧。
3: 这个，就是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
1: 对呀，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3: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年代啊，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收卖的不错，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1: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3: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你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可是你说的这个什么新赛道，那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啊？能不能叫大伙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1: 爸，
3: 你等我把话说完。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经营啊，该取经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1: 那是自然。爸，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五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
3: 哎呀，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

0: 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
1: 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0: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2: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0: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
2: 数字平台，云监管，
0: 哎呦，我看这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是觉得离我们远呐。我们这些老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三位一体农业基础搞砸。
2: 爸，您有点言过其实了啊！
0: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3: 曹总，你再不去您就来不及了。
2: 哦哦哦哦。
0: 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2: 哎，别，等等啊！
0: 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2: 一定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0: 哎，不，
2: 走了啊！
0: 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2: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
0: 哎呀，不喝。哎呦，吴萌萌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
4: 大家辛苦事，那毛病了。哎呦，哎，曹叔，您慢走，您慢走。我欢迎常来合作社指导工作。
5: 行，好。
4: 哎，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杨梅主播，嗯，你直播辛苦了，
4: 来，我来帮你收拾。我们认识吗？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晋市镇晋市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风度吧？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
5: 想捧我呀？哎，没有没有，
4: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哎，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啊？
5: 不不不，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
4: 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嗯，我知道啊，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需要一位副总。
5: 对对对对对，我不感兴趣啊。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
4: 哎，别，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哎呀，开一下后备箱。哎，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
5: 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谢了。哎，不客气。慢点，注意安全啊！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 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他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6: 直播了
7: 啊！
6: 还是一碗招牌晋市索面。
7: 对。
0: 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
1: 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农文旅的，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妹妹，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进士索面，趁热吃啊！
1: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0: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1: 嗯，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0: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
1: 别胡说八道啊！啊，你因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0: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得多长个心眼
1: 儿？哎，哥，
0: 啊，
1: 现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
0: 哎呀，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1: 所以你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
0: 哎呀，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倒是你啊，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1: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1: 切，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0: 你看你，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间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1: 哎呀，不用你管。
0: 哎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哎呀，对，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哎，妹，你照顾好自己啊。
1: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哎，
2: 飞扬歌声落啊千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学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冰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新格林格公康山，下面来孙九娘家里村修狗院，听听孙九的去农村做呢。三路三边江南三班你吃起几不了，三年看去，南部三边陆续没来做班，标准青年，女狗给可不多钱，租狗是东西吧，西部就狗光他。基金平去，给可签证钱给促进他，抗疫去原始促进，中国现在挺早去，给用他们促进，听就几把解决他难为，松懈给提平吧，标准准备钱不够了。习近平去给西公路高另外西边不用那边 Kikistan 去为就是从多比斯凯克说工作级别过了而是一人来如果三边东地到马线一人去错到高东老的街吧一人去一人谈而是三边集团偏密度求生是级别过的所以相听的总觉得去南端西部南塞罗那第一个裂口呢比外面去女居给送他第家呢根据满足他教育不他农村电力稻米种会给各个天津市。接给出去习近平去女狗他陆续抵抗他拉巴图中央克列去女狗陆续给国际给送级别流通也不准备并就计算科技了修改媒体别给送桥轨洗电脑时。在九七年给用去落皮具去第三期拉里亚女狗去出现脱手对不对东华同学的教我他，教我他，三七怎么他？心情他扫空，查这建立岗位，陆续振动起来。看到东华同学的你他，教对他三几十年，给用起落皮卷来，跟送六点都不是。三年开给人归案，空别给皮卷三百三百七八他。陆续买了三百，组织修行切脱。陆续买了平时四百肉类七八他，底价给点数就是可用的脱了单呢。女狗都进给客组织其狗所东西又不是。到我顶边的地图，山西瑞光草罗采购建筑公司统计开拓，楼顶出钱电木塔列举投标过年可的狗基金不是。九队村镇从济南刘天别出钱给丁女谈人数所结账了三年给担心不是。你都有生意率到唐伯尔即刻不就接近平去山西瑞光操作采购建筑公司的东西不能够接到忙不酿度纪念扩住用这些套女给扩住给送女

0: 接不他，就去苏洛天空当夜车所见面。女婿有鬼，忙出天气落皮巨塔，开来给天气去落皮巨天，乐给巧别可追跟送去新月，解决有事。多岁你龙秀可追去听到大事，明儿给用去解决了你们这边落康去，多岁送钱，蹲同桌捏眼怎么他？替落皮巨忙去给推怎么他？有头追过了，我不忘记点不起定有事。
1: 杰克皮尤欧连奇曾经侦测把刘超一杰克皮尤欧连奇只有巧年多岁说女局天气可追来天也不追给他陆续多岁去跟进跟送休息东哥组织固定前年陆皮局忙学给他参他又退职位各给陆续的家他丁兵啊可追同哥跟送求个人习就不是
0: 女局的家里杰克给边就去做矿皮去内部是不用人心他特别用人心给那天行事
1: 接近夫妻习近平去，陆续执行局局盯着的动画他，保密探用他，别家当你，春雄他，连续计划，可追听着了，都盯人力接去，陆续马拉康够做呢，女局听给他，接去给三姐了，故地提问也不动画他，也可给女局的家来跟送巧克力，你都来约。
0: 罗皮剧给乖乖姑娘啊，忙到周围南边蹲托，让给去罗坤给罗顿菜堂，罗顿冷铺，罗晨用这跟送留不见，看有你认不透着东西不是？明儿让给去罗顿菜，东华同桥路小区来给我谈，提头皮鞋给你，可是一部昂堂不运行，而他有了那只给卡了，这边五十多件给罗顿菜给进步来给有不是？
1: 低头皮陆局人情给穷给给给托，只有多农民被绿局他，那给绿局老丁菜给身边都占一个，就是出来给又不是。低头呢，让给去陆续给出皮，体会三老他，体会旁边都给老全部他，就是给进绿局从这军队进步了，看点也不就都不是。
0: 让给去龙湖电器车站去做内国际三矿业务员，到顶别次给年牌，新疆去洛克尔的帮米老牛村去进步了，那年老师被牛村去跟去得不你是不是？结合落着新疆老秀参与公司孙九政策吧，刘文龙去，我是龙洛去刘村人女，我爸妈拉进步了他，多是老区这边得不人情给给过来，估计当个月。
1: 女哥三八在去多年前边，东家坑土地狱，替他接济女所谈，你是听在说，那么天空几个吃了个鸡巴汤，落空他落着落句，女所说起天桥人归去，可是给马拉走呢，怕是人心他，来归人心去，龙归龙女，提过电波谈，村间土不谈，底下略给敲个几用瓦的签约，其送不是。
0: 老陈，老秀听给他，在这这条级别内，老秀马拉三百公里组成级别地位如此一不谈，女狗的再给连他，给马边角的苦狗小镇用二级别地位猛些之贵时，明儿让给去，明是托女主人，是不是十点之内就要做问题，心情他受苦来给我，劳动给六百七十六点七不是。
1: 他留到主编是宋九年，两个星期超过九个半时，苦狗就左边，其他女铁狗老真来着汤姆的。陕北呢，安徽派去东府婆罗摩罗给一，其他女铁狗老真来着开用的组织新的，皮具当个错不是。结果落着陕西采购托女公司铁狗托单部主任选拔刘百一，来这儿这边铁狗村村送奖这些年，人力不错。
0: 路拉起这呢，对住这些牌，苍马别的让点村村特别直接接不他，首先能回去直接地价给出些，投入牛点签约接送不是。边角谈就说空别来跟送点地接不他，明码盲错呢，也个西北岸全头角了，给连点地下去，他这张给去，可是比边角谈铁角，你们这六十七岁周年，女局天空谈，六局底线。
1: 到处是开边，干内六点二岁都不谈。列进六十三不动脚了，查重去，梦溪店不是一定不是。结构六十公司，结构六十广东电力区，结构苏州五千，周杰一。结构六十广东电力体，给用去六十块九去，广东电力一笔钱呢。出售端，九六二十四一，九马七八，块九千呢。女婿有贵。
0: 六只地价谈点兵啊，可能够接不谈；六十点不谈，可这么点兵啊，可点巧遇，给连七星月，即送又不是。两个星期巧遇，将我别咋奈呢？
1: Lusu Mala Sarba, Zubjun Chigodonwata, Lusu Mala Pinsu Subjita, Dija Nisi Chuse, Kuyong Le Torodonwa, Gekupki, Lusu Yushota, Sokun.

0: ལོབ་ཅོན་སེ་གུ་ཐོ་ལོ་མེ་ཐུ་མི་གེ་གི་དམ་ཅེ་བི་ཡོ་ཤི་ཚང་མེ་ཅིན་ཅི་ཐོ་ཐ་ཐིན་གི་ལོབ་ཅོ་ནི་ཀྲུང་གོ་ཁོང་ཅན་དང་ཨུ་ནི་ནི་ལོང་ཀ་ཐང་ཅུ་མི་ང་ཁོར་བར་དིན་ཅི་ཤུ་བེ་ཅི་ཅིན་ཕིང་གི་ཐུ་ཅབ་ཟར་བེ་ཀྲུང་གོ་ཁེ་ཅུ་དེན་བེ་ཅི་སོ་ཅིང་ལོ་གི་གོང་བ་ལོབ་ཅོན་ཐང་ཁོ་ཅི་བསལ་ལེན་བ་ཐང་དང་ 地比划，当地日本雄鹿及落座塔当季落座建筑里边所用的矩阵点表光年唐年前边露天居民啊点给你了松江吉巴塔松江你他几图图板级别才有人多我都会去了吉巴塔日本雄鹿及强彩我都会拖了他当季落座拖了金巴停车间组准给女伴去了接吉巴接去目前却不是场面连连数老别急当期三对日本雄鹿的第一年录制新建特供前提即刻出席习近平去用自己松懈给几个公团落中他老板两点起不他新手电动他母体别特别年推出他明码了我能米贵别重置三把举码切把对贵人稀松又不是第一个两库内比为年次中共中央企秋千投局中央指挥他给客不得行无联企马兴热议直称他今天出现的那条来口天透过今年是不是当届接不是到主编次于孙中年中共中央接不局的出所头中共中央只这么是不是的欧友联看起马兴热议那条来是不是的解决他套去三千的国给你出来出现今年出现情况时是不是的接不局马兴热议普三天心他接不是给两座修罗他但给共团他通明孙中他跟着来给不给接吧接不是给支撑他七不是给这个男的出钱给我就用你当年用去租宿建筑让到女店买钱吧你过去了解明年这个真给出钱他你所投给那天卡沿途动我他得是他投咱们给给也不可能明白就给你不是不是租宿给这个真给出钱给我他租宿给这这几个那天起不起心谢谢买钱吧列七把顶住他，皮具级别列给出，明显来给别牛肉切吧。扔一坛，捏一坛，抽不，只给给明显来列个规矩切吧。就算给只这么来凑钱给我他，只给我不在他不我领吧。捏捏了，日光马不看不牛肉切吧。往前几层他，右前几层切吧。捏捏，可别可那个修建了店面，给别保证偷偷级别吃去，看沿途动画。金贵如宋修仙界级别，级别王者体，每隔了个级别，突然级别两千多年，连那个特别纪念，给连你的讲堂连着建立，国内八老少个体，每先来级别突然级别，人一谈养了，人一谈，每三只要有被每谈念头，真干啊，就拿了不钱浪又不是，马兴热议。当季早天他别的给不给七八他当中央体育突然来七八对别就不是一个浪子他给不给七八七八可别吃具体当给这这么他给不给七八七年连内春节期最多的马赛工业临别你所给突然又不他当给促进就给别技术呀头痛最没进不他参没下别我还将七八七八他就跟信徒年不有不是中国共产党期执政切据收益堂中华民族集团给客气得是不接政中华民族集团给客气熊小别集团切据接政所只有电表解锁中央指挥局的欧元看起从对头寻求切不探知中央切不接局从对头出现不接局的年轻学位局马兴瑞拉党给局度年切不动于切不接局他给客得是不连起马兴瑞拉熊给连年年切不动于切不接局马兴热议当局促进艺术品全面投产参照效果，可别只给春节给投产雄起动摇。马兴热议你所聊天都是不了过年，趁单是不是了许多效果了解决他结巴？马兴热了当局几多年七十八动员七不提，中央欧友联看起仓促出错工作机构让他解决他结不是？第个了过年比完年次，最具感情动员。龙个前期七十九九个八天，最早送你我所开不着七八十。七十九天呢，让给起最具偏见体，就用你忙图他立足单位，各自投三组礼拜，开始是不是？你同孙主任立个最具起继续看，每天七十多趟，除非体会六几年， 边修跑脚的估计级别女娃，俺老七路都叫没事。正是两万八行呢，你都三老了，人家去至少在九九天在给西藏给东坡了，过了通宵了，吃鹅脚汤，吃汤三年，过了通宵了，吃鹅脚鱼，搞个全部来给又不是。我发现呢，龙个前期超过九个百姓，短坡梯过了通宵了，吃臭脚汤，心思又不是。中民社区去人不包回国国公去，超过呢，甘肃塘铺局人脸越过了地塘所，刚才开矿的命令，地位卡脚全部送掉又不是。出水塘过了有六十多万的，小区中心去最具独特天平岸套了动画，中间塘中心给扫空挖的黑板冲突动画，菜市塘有点马拉跳伞动画，提醒孟溪只管跳伞锻炼，最具落叶青菜气劲儿套动又不是。比赛同为扩展几个记录动画的，从所谈学区比赛套动画谈，连南区国博配送超市动画，扩展谈国国参展永续记录动画节前年，崇明社区跟牛博谈作为比赛举办前排套动画。八年三百几星期不的，连南这边比较谈第二年，学区社区来做了一套固定动画谈，城镇社区批给动画，通面台边边交谈，永州南边社区几星来固定动画。前过呢，孟村偏不谈，最近来固定动员你，送这特色教育，他更喜不谈。从这做这谈，最终去指定棋牌，激动棋牌。最近来固定动员，普遍随机给马拉做不接钱的。中国边角了，表弟啊，狂飙中玩，贵秀啥不清不细，连个不是。
1: 那么，确定给养的五的那种，对了，皮球的给老张五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给你，中央农村的工作该听他们给三九的娘家的解释。
0: 第一个裂口呢，别问你去，二零马区中央文教部的二零小狗头区在九十年去就是九眼团，二零木工的一站来，如果是别当地当个总理，一站去或木作家去从出了结果这边女吧，母体娘家都东西有，这些不是。而这马区，而这小狗狗头区，人体就是居住地。这个站区头区，在九十年代，就是有松塘、甘木松酒塘。一站区出个塘，提醒左右左狗内中午期间给出生的命变，左头给高东老子节约。明儿，而这草马区，毛主席就老赞叹，毛主席那么着一站还先去，为啥走狗头，连根竹片又不是？在九十年，而这总统挑战票。为啥改革给国企不谈全面切记？况且，祖国改革开谈，二十一娃儿，牛索马交给垂钓项链，霍尔木作家概念，我所精神级别传闻，家庭研究多问题，测不教育，电表签约，其实不是。今天呢，有人伊斯兰传说起改革的家谈，经济社区欧元联看给公民，立着意义。周围我所马交组别，一人谈二日，三七集团团成长嘛，改革切不谈。三七集团女不小的月接些不是，在九十年，阿曼昨天地价点点去，李不日也给他的给位弄出送来。年天了，阿曼年长操控给三九门部了结果碰脸，出不送，卡松产品都去了他，没出来没跟碰月接些不是。一四年研究的去，在九十年临时变化性呢，而这他一人去在炸狗头部，在朝头进不谈接不接，而这一四年去铁路为非你这么多年边。本古里安给金南汤年孟德能住七点桥狗体那个人参不下不是。第个裂口呢比外年次女动于搜出旅上海年代就做给各给西北零媒体自于九十年金斯坦给给色比着开启给各路狗定在江最康土工作结不是。上海年代就做工作给各给思想谈研究了人类谈就中列这个天文节明年给了你娃结果就不是。九国人，你们的南站日派身边国族在过他，上海你们的周族给客气，宁州你们的娘家去，更叫在过你了他。头痛，吃过灵梅，听嘛去不是？从小滚出去，九国人，六九年啊，马纳斯也羡慕他们给吃不掉了，谁拿了他？中华西北给军控最是不见脸。梁主称自身内针对西北滩，这边上海你们的周族西边，通错了宋年去，又在针对了四国闹事。第一个裂口呢，比外年粗；二日日子所别的卡起，只有九十年比外，呈现两万倍。女狗情况强别修根体面，二日的到处倍，在这边情况给店长强又不是。二日烈日我在裂口给日记改变，二日他一人玩，忙天正规，二日样凑不起钱不谈丢脸。 ngui ta ma ro zhuo guo tu zhuo ti tu tong san me yin xi ju

0: 是。空在深沟年转修建岛屿转滩，李前经过南京到此的那是。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百去。
2: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百的去。
1: 没几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志愿军恩济点点杨村西去，
1: 四处康西去，余体闽南永乐去。
2: 每日看看经济也简单，推梦湖边的中华每日体，苏州颜色党，读书颜色，日文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